0: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任务。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省长、委员会副主任王宇波，省委副书记、委员会副主任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会议听取全面依法治省和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同意云南省贯彻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至2030年重要举措任务清单，开展各州市党政和省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述法。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各环节法治建设，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学好用好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等权威读本，切实把学习成果体现到法治建设实践中，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态环境法典等国家法律，及时修订完善我省配套法规制度，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要深入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深化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积极推进腾冲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全域试点工作，加快南亚东南亚国际仲裁中心建设，不断优化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布局，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要常态化开展农村地区普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生态环保普法，加强以案释法，科学制定我省95普法规划，进一步提升普法工作质效。要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完善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严厉打击整治突出违法犯罪，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履行好法治工作的领导责任，各级一把手要认真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省委依法治省办要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凝聚工作合力，推进法治云南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委员、有关省领导出席会议，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近日，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来滇调研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小平一行见面会谈。
3: 王宁、王宇波感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大力支持。王宁说，当前全省正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开创发展新局面。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始终把就业作为民生要事，突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发展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县域富民产业，创新推广幸福里社区、家门口务工车间等模式，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持续强化社会保障等工作，在发展中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希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加强指导，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脱贫人口就业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职业技能培训、人才队伍培养、公共服务补短板等方面给予云南更多帮助支持，共同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小平表示，云南在促进就业创业、围绕产业发展开展技能培训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进一步支持云南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积极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提升技能培训实效，加强就业创业服务，助力云南更好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园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月2号，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投资云南产融对接会在昆明举行。会前，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会见了中国民航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家祥、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一荣等嘉宾代表。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云南区位优势明显，资源能源丰富，应用场景多元，政策支撑有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诚挚邀请更多企业来滇投资兴业，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广阔市场，推动场景应用加先进制造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云南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支持来滇发展的企业。嘉宾们表示，云南地形气候独特，空域条件优越，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发展潜力大，愿以此次对接会为契机，推动各企业机构与云南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特色产业发展、应用场景落地等方面务实合作，助力云南新质生产力发展。赵聚民参加会见，何波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党委书记魏峰、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嘉宾、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会上，参会嘉宾共同见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专业委员会成立。该专业委员会将秉持服务国家战略、引领行业发展、促进企业成长的宗旨，凝聚上市公司及上下游力量，推动协同创新与产业融合，助力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成长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兴支柱产业。嘉宾们就有关主题开展了交流研讨和产融对接，吩咐昆明市红河州开展实地考察。
2: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复兴伟业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3: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4: 那么近距离的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每一个人的心情非常的澎湃。百年大党的不容易，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拼搏，让我内心里边是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自信。
3: 省委社会工作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周超。
5: 回顾建党105载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3: 富滇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跨境金融中心主任林玉清。
6: 新时代五年呢，攻坚克难，成就非凡。放在云南省来看，延边开放、口岸经济、民族团结发展日新月异。
3: 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唐阳。
7: 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实干笃行，带领华夏大地山河焕新、江河安澜。作为新时代水利人，我们倍感光荣，备受鼓舞。
3: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少梅。
8: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的增强，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在服务保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信心和决心。
3: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六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贯通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

0: 省科技厅高新处二级主任科员赵小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
0: 云南洋善州干部学院教师聂汝玉，
2: 敢于斗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政治担当。敢于斗争的骨气与善于斗争的底气相互交融，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更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0: 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公共卫生监督二处处长蒋坤俊，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0: 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四级调研员周应康，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锤炼和提高政治把关能力、服务决策能力、狠抓落实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十五五开好局取好步。
0: 玉溪市委办综合医科副科长孔令涵，
5: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云南大学信息学院党委书记赵征鹏，
6: 让信息技术真正走进边疆村寨，服务百姓民生，把对真理的追求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才会有最坚实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
0: 中共云南省委讲师团四级主任科员李如熙，
7: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汪源，
8: 我们也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举措当中，也会把这个精神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做好政策的宣讲员，当好排头兵。
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首先要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金融之力助民生、促振兴。
0: 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杨延山，
10: 坚持为民服务，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筑牢风险防范的底线，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深化零基础上改革，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0: 省民委共同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志强，
11: 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0: 省交通运输厅督察员、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孙叶爱，
12: 持续做实做细司机群体的服务管理保障，用群众的脚下路丈量为政初心，用百姓的幸福感检验发展实际。
0: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姚勇，
13: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人民司法做到群众心坎上。
0: 省教科院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何清颖，
14: 我将怀揣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胡耀坤，
15: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组织主业，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肥料及化工新材料企业。
0: 水富市纪委监委第八。

0: 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恒敏。
1: 我将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蝇摊蚁腐，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0: 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党委书记呼浩奇，
2: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苦干实干，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22年扎根花卉产业一线，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田间地头，让一朵花带富了一方人。
5: 在云秀花卉的智能温室大棚里，段金辉带着技术骨干穿行其间，查看新培育品种的生长情况。
6: 这植多了嘛，推广的农夫应该会市场很好。因为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测试了，但这个伙伴很好。
5: 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骨干，这是段金辉推行的双向培养机制。如今公司党支部已有党员10多名，全部是生产一线的核心力量。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种苗基地负责人张海燕，
7: 身为党员了嘛，一个了嘛是这个责任心，另一个是起到作用。农夫了嘛，也那问题了嘛，对了嘛，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再帮忙去看看。
5: 段金辉还带领党支部搭建田间移动课堂，推行种苗技术管理、水肥回收、销售6统1帮扶模式，帮扶带动3500多户花农实现户均增收2.3万元以上，产业综合产值达3.5亿元。依托花卉分拣包装产业链，搭建家门口务工车间，帮助200多名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党员带头攻坚品种培育，党支部统筹协调产销全链条，助力花农增收，将田间成果转化为市场优势。金辉成为国内第一个以育种商名字命名的鲜花品种，云秀牌月季连续5年获评云南10大名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
6: 我们搞非耕等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比起让大家记住一个花卉品种，我更希望传递的是扎根乡土、实干奉献、自力更富的党员精神。未来我会继续建强支部堡垒，让红色的力量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带动更多群众过上好日子。
8: 昨天，云南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并讲话，副省长徐浩主持。会议指出，近年来，全省社科界深入落实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任务要求，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稳步向前。会议强调，要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要扎根云岭大地，研究阐释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整体推进突出优势，统筹抓好区域国别学、中国边疆研究、冷门绝学等学科建设，要选好题强转化，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会上，为省社会科学奖代表颁发获奖证书，8位社科界代表发言。
4: 6月3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明在普洱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并开展乡村振兴挂联帮扶。赵俊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以实干实际推动省委省政府部署落到实处，聚焦低收入群体，开展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完善联农带农益农机制，实现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要落细落实防汛减灾各项措施，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走访脱贫户、看望驻村队员时，他强调，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多办实事，政府系统要以更严标准、更高要求争当帮扶表率。
8: 7月1号起，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

0: 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将于12月31号前选举产生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实践。经过准备工作、划分选区和分配代表名额、选民登记、提名推荐和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代表资格审查等工作程序，选出政治过硬、群众信赖、履职尽责的基层人大代表。为提升换届选举工作的数字化、规范化水平，省人大常委会开发建设了换届选举工作信息系统平台，并印发工作手册，为基层提供业务指导。同时确定昆明市晋宁区、玉溪市峨山县、楚雄州永仁县为工作联系点，先行先试。
1: 云南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工作方案近日印发，对标国家22大领域，结合云南资源推动场景培育，成为撬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手段。7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2: 工作方案配套两大清单，细化53项具体应用场景，分重点产业、提质治理、未来潜力三大方向统筹推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季征，
3: 以重点领域场景牵引产业转型升级，比如生物技术、现代农业、智慧水利，以培育领域场景提升发展质效和治理能力，比如在应急管理中构建智能监测预警、空地协同救援、跨境应急处置体系；以潜力领域场景深化未来拓展，比如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
2: 工业是场景应用主阵地，目前云南已培育4家卓越级、55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国家级绿色工厂达160家。依托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计划到2027年建成50个 AI 制造场景，培育10家标杆企业，搭建云边端一体化算力网络。依托有色、磷化工龙头，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推出轻量化改造方案，助力中小企业质改数转。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师谭梅春，
4: 对符合条件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项目给予支持，积极落实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首版次软件保险补偿政策，继续大力培育智能工厂、绿色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推动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和模式创新。
2: 近年来，云南以数据要素为核心，构建高原特色农业全链条智慧体系， AI 与区块链技术加持，推动咖啡、茶叶、花卉产业效益实现提升。十四五期间，云南每年支持建设20个数字农业创新应用基地，为高原特色农业场景培育开放奠定了基础。云南省农业农村厅2级巡视员刘叶军，
5: 我们将重点围绕智慧种植场景、农产品质量溯源场景、智慧冷链物流场景、农村电商和直播助农场景、农旅融合场景推进场景培育开放工作，推动高原特色产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2: 下一步，云南将以政策为引领，以试点为示范，以招商为抓手，做好场景项目建设与供需对接，打通最后一公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构建场景开放、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新场景迭代的良性循环，依靠场景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今年1至5月，云南省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投资进度持续加快，入库纳统率达77.28%，入库项目年度投资完成率58.75%，环比提高9.44个百分点。其中52个重中之重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3.17%，365个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环比提高10.83个百分点。分领域看，748个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社会事业、城建、水利类项目投资进度靠前，农业项目完成率近70%，文旅、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同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与产业项目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筑牢坚实支撑。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近年来，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首选。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
1: 历经7年科研攻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联合沅江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成功实现文椰2号、文椰3号优良矮种椰子本土化落地种植，填补云南干热河谷椰子种植产业空白。目前，沅江县12.58亩试验田单株最高挂果达120多个。
0: 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水轮机值班员技能竞赛近日在昆明开赛，围绕理论知识、实操项目开展比拼，为云南水电事业提供人才支撑。
1: 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7月2号在武定县启幕，赛事共有11个省区市17支代表队、100多名盲人运动员参加。本次锦标赛是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和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运会重要的后备人才选拔赛事。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出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那天上蘑菇他们家串门去啊，蘑菇我俩正一块打游戏呢啊，然后他媳妇儿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跟蘑菇说说，哎，老公，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事儿字儿还没出来呢，我跟你商量个。蘑菇马上就打断他了啊，说你就不用商量，你定就行。啊，他媳妇儿说，我想买个口红，买。那你帮我看看，你这两个颜色选哪个？蘑菇就说买黑的。这媳妇儿就啧了一声，哎，不是你敷衍我，是不是你得过过脑子啊？你们家口红有黑的呀？我让你提意见，你给我搁这干啥呢？蘑菇听了也有点不高兴了，提啥意见呢？啊，啥意见你能听啊？你就买，你就得买得了呗。媳妇儿有点委屈了，啥意见我不能听啊？啊，不是，你得提呀，关键是。蘑菇说，行，你再问一遍。啊，好，老公，我想买，不许买。那你帮我看看这俩颜色，哪个都不适合你。他们家这个，把嘴闭上。一天就知道买口红，家里这点钱都不够你败的。我当时我看的真的是心惊肉跳啊，倒反天罡啊，给我都看懵了。果不其然，他媳妇儿一声怒吼：“跟谁说话呢？分不清大小王了，我就买俩。”蘑菇顶着被打肿的脸，声音都带哭腔的那一刻，我说了我不提，你非得让我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有些男人啊，在家挨的每一顿打都是凭实力得来的。当然了，他还告诉我们，有些时候啊，人们未必需要的是一个美好的结果，而是一个充满情绪价值的过程，过程开心了，结果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还有啊，就是我特别想替蘑菇说一句话，其实口红真的有黑色的，不信你去搜一搜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您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买车一时爽，修车眼泪淌。听着夸张啊，但是真是有不少车主啊含着泪点头了啊。最近呢有一个事儿特别的典型啊，说有一位车主倒车不小心把后视镜给撞了。这要是在过去，你说换个壳几百块钱，哎，最多也就搞定了。结果呢到了 4S 店报价5700元。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后视镜集成了电动调节、折叠加热、盲区监测，一坏就得换整个总成。还有更离谱的呢，电池包外壳一个卡扣坏了，厂家的方案是换整个电池包，报价13万，接近车价的一半。有人就问了，说那我为什么非要去 4S 店挨宰，不能去路边找个靠谱的修理厂吗？哎，这时候销售那句话就在耳边响起了，去外边修的话影响质保。哎，就这么一句话把车主锁得死死的。这背后的逻辑啊，咱们今天可以拆解一下。表面上看这叫质保绑定啊，实际上呢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售后围城啊。车企卖车的时候把充电便宜、保养省心挂在嘴边，哎，这车买回去，哎，使用成本好像是零。可是呢人家没告诉你这便宜啊和安心啊有个前提，就是你永远别坏，哎，或者坏了呢只能到我这儿修。等你真进了 4S 店就会发现，有些时候啊这个省心的代价是高昂到离谱的维修账单。那为什么新能源车小伤大修这么普遍？技术上说呢是一体化集成设计，零件都焊死在一块儿，确实难拆。但是从商业上来说，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局啊。卖车可以不赚钱甚至亏钱，但是售后可能就把这个钱赚回来了。有数据为证啊，2025年经销商亏损比例超过一半，新车销售毛利是负的，可售后呢毛利贡献率高达 37.1%。 说白了，卖车可能只是跟您交个朋友，修车才是真正收割的开始。这套模式啊，车企有些车企心知肚明，但是很多车企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严防死守，用质保这把锁把社会化维修力量挡在门外。谁想进来分一杯羹，那就拿安全和质量压你。可问题是，你真的把第三方都逼死了，消费者就剩一条路，躺在砧板上任你开价。一个后视镜5700，一个电池包13万，这种天价修车的故事传多了，伤的又是谁呢？是整个新能源车市场全生命周期低成本的口碑。您今天靠售后多赚了几个亿，明天可能就劝退了一大批潜在的购车者，这笔账啊应该说砸实不划算。好在呀，破局的曙光已经出现了。最近呢，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文，明确说了几条硬规矩：消费者选择第三方维保，厂家不得拒绝承担三包责任；引导车企开放维修技术授权，鼓励以修代换。这几条啊，刀刀都砍在那个封闭的售后体系上。他要做的就是拆掉这堵围城的墙，把维修的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说到底啊，新能源车要想真正跑赢燃油车，成本优势是它的王牌。但是如果修不起成了一个普遍的焦虑，那这张王牌可能这个成色就会打折扣。一个健康的产业不是靠锁住消费者来盈利的，而是靠技术、靠服务在阳光下公平竞争。当路边靠谱的修理厂也能修新能源车，当配件价格回归合理，当以修代换成为主流而不是奢望，那句买得起修不起的调侃呢，才会真正成为历史。这也才是新能源车真正让更广大的消费者完全接受的那一天。
0: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您能

0: 想象吗？一台二手的中国空调在欧洲居然卖得比新机还贵啊！这不是什么炒作，而是最近发生的真事儿。这些天呢，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欧洲，德国、捷克接连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纷纷拉响高温警报。那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呢，中国制造站了出来，成为了不少欧洲家庭的被称之为的救命神器。美的有一款可移动空调在欧洲卖疯了啊，需求量激增到二手价格超过新机。公司自己说，在法国、德国、英国销售额的同比增长了70%以上。不只是空调啊，包括手持风扇、制冰机、降温贴等等等等啊，中国的降温产品正在通过跨境电商渠道源源不断的涌进欧洲。可能有人会问啊，欧洲是发达国家，怎么连空调都没有呢？其实啊，这背后有一个挺欧洲特色的痛点，就是大家知道欧洲的它的这个很多房子啊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呢不让打孔挂外机，那租房的呢就更麻烦了，装个空调你得房东点头不是吗？那审批的流程啊拖好几个月，就算批了，一算账，哎，这安装费比机器本身还贵呢。这个服务的真空地带就被中国制造精准的填上了。我们的产品啊，即买即发，3天到货，不用打孔，不用审批，插上电就用。有欧洲网友啊直接在社交平台上说了，说这个夏天命是中国空调给的。但是咱们今天不只是在聊一个卖爆了的商业故事，其实背后啊藏着一套中国制造的硬逻辑。头一层呢是产业链的深度，中国是全球空调产业链的核心，从压缩机、电机到环保制冷剂，大量的核心专利和产能啊握在手上，从螺丝钉到芯片，配套的上下游很多就在同一个工业园区、同一个城市群里完成。这种高度集聚，哎，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定制化生产，死死的去压住成本，快速的抢占市场。这种协同速度和成本控制啊，至今全球难以复制。第二层呢，是一种奔着问题去的本能，哪里有人热得难受，哎，我们就有降温的方案，哪儿有服务真空，我们就有便携产品填进去。哎，您还记不记得之前火到海外的三蹦子哈，就是咱们的国产电动三轮车，成本低，跑得快，什么窄巷子都能钻，不管是空调啊，还是这三蹦子。其实他们能在国外火，不是因为碰上风口，而是因为中国制造练出了一种集体的直觉，就是能够找到痛点，输出解法。所以您看啊，这些事儿正在悄悄地重塑咱们中国制造的形象，它早已经不是低端廉价的代名词，也不只是黑科技的炫目秀场，它更像是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三度合一。哎，总是能够找到需求，接住订单，抵达终端，一环扣一环，自然地融入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或许啊，才是中国制造最值得被看见的价值。它不赌某一次风口，也不靠某一个爆款，它靠的是一次次的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哎，这货能供得上，价能打得下，品能立得住。正是这样的一次次具体的站出来，在累积着来自于全世界的认知与信任。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0: 说到创新啊，最近重庆有一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服务，打破了传统住宿时间规则，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根据了解呢，这家酒店是一个连锁品牌，门店覆盖了重庆、贵阳、西安等多个城市。那它多家认证门店呢，都已经官宣推行24小时退房制活动，门店团购住宿价为129元一晚。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于行业固定的退房时限啊，就是我们知道你住进酒店头一天啊，咱们几点住的我不管，但是第二天呢，退房的时间一般会被酒店定在12点，或者是推迟到下午2点到3点，您就必须得退了。那么他们这家酒店的这个政策是以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为起始节点，保障消费者可以住满24小时，哎，再去办理退房，号称是真正实现晚到不吃亏，早到更 邓从容。这个举措上线之后啊，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表示认可和支持，认为啊，传统12点退房的规则十分的不合理，很多旅客凌晨入住，只休息了数个小时就被提醒要

0: 要退房了，体验感是比较差的。24小时退房制啊，贴合了旅客的一些实际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有部分网友提出顾虑和不同的看法。有网友就担忧啊，说如果旅客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的凌晨3点退房，这会打乱酒店的日常排班吧？不仅需要保洁人员熬夜打扫房间，还会影响后续订单的正常预订和接待，不是吗？那还有网友表示，12点退房的行业规则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核心的问题在于啊，超时额外收费的模式不合理，更建议酒店推行按实际入住时长计费的模式。那么针对这家酒店推出的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旅游专家刘思敏做出了一个专业的解读。他表示，当下酒店行业的12点退房惯例之所以长期沿用难以打破，核心是标准化的退房入住时间，12点前退房，14点后入住，能够帮助酒店规范运营流程，提升运营效率，有效的规避时间不确定带来的房间闲置、管理混乱等问题，是适配酒店规模化运营的成熟模式。在刘思敏看来呢，24小时退房制具备一定的营销噱头和传播的价值，但是整体性价比啊是偏低的，很难在酒店行业大规模的普及推广。那么他分析呢，这个政策最大的弊端是会让酒店无法精准的预判房间可用的时段，直接干扰客房清洁排班、后续客源预订等核心的工作。那住宿时长的不确定性呢，不仅大幅增加酒店的运营管理难度和人力时间成本，还会降低客房周转效率，容易造成房间闲置、资源浪费，不符合酒店常态化、规模化的这种运营的需求。当然了，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说啊，能够更多一个这样的酒店不同的这个入退房机制的选择，哎，总归是好的一个尝试。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

0: 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来。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

0: 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9: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那天晚上啊，我们几个朋友正聚会的时候啊，突然间呢，蘑菇他的电话来了啊，看着手机屏幕一眼之后呢，就给我们使了一个眼色，说：“哎，都小声点，孩子他学校班主任来电话了。”哎，我们就赶紧降低分贝嘛，大家也挺好奇啊，寻思这个点给孩子他爹打电话啥意思啊？哎，就是也都想听那咋个事儿。只听见蘑菇把嗓音清了清，夹了夹啊，比跟他媳妇儿说话的时候都温柔多了。哎哎，王老师啊，哎，你好你好，哎哎哎哎哎，那个对对对，这次孩子数学考的啊，就对，确实是有点差，哈哈，您费心啊。哦哦，是吧？哎哦，明天晚上有那个二元一次方程的视频讲解啊。哦，这个时候

只听见蘑菇捂住电话话筒啊，跟那边赶紧跟他媳妇儿合计了一下，啊，媳妇儿，咱家孩子要不要参加这个呀？蘑菇的媳妇儿说了，说，哎，这么的，你给他转4元。哎，我们当时挺纳闷，这转4元什么？这跟转钱有什么关系？那边蘑菇确实一副心领神会的表情，接着跟老师说，哎，王老师啊，那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给您转4元，您让我们家孩子听2次，我寻思这样不是能加深印象吗？对不对？是不是王老师？哎，喂。王老师，哎，咋给挂了呢？这个蘑菇的媳妇还问呢，你是不是给他转少了呀？哎呀，这点数学方程式是让你们两口子给整明白了，2元1次，2元1次，4元2次嘛，没毛病啊。我是不是得给你们两口子提个建议啊？2元1次方程还是有点贵了，推荐你们参加1元2次方程讲解，这个套餐是更划算的，是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父母为了孩子可以付出一切，不差那2块4块的，是吧？还告诉我们，教育真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啊。有些家庭的孩子数学差，那是祖传的，他们不是输在起跑线上，是输在生产线上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啊，我是大全。作为一个在哈尔滨曾经上过4年大学的人啊，我当时去哈尔滨那个太阳岛景区啊，相信很多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都去过这个景区啊。最记忆犹新的话啊，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可能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啊。我最记忆最深的点就是当时我登岛之前啊，就是他在门票入口外边，那时候有一个小商贩啊，码头在那儿，这个商家挂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语啊，上面写了一副对联，叫什么呢？叫劝君买我一瓶水，太阳岛上不后悔。哎，我心想这很明显就是商家套路啊，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商家真的是特别的良心，他们家的水还是正价卖2块钱一瓶，进岛之后最少卖5块，是吧？哎呀，我当时我买了5块钱的水啊，我就真是我，你如果有机会去买了那种贵的水，你喝下去感觉一下啊，你会感觉这个5块钱的水它确实不一样。喝完一口之后，你低下头往自己的胸前一看，你就会发现，哎，为什么这瓶水让我的心在滴血。最近啊，有一个良心的景区火了啊。6月29号，有网友爆料说，前几天呢，他到位于河北保定的白石山景区游玩，发现景区2000多米山顶的矿泉水售价只有1元，哎，感觉非常的良心。6月30号呢，有媒体记者联系到了这家景区的负责人，说，1元矿泉水啊，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供应，2个多月已经售出50000多瓶了。这些矿泉水呢，都是人工搬运上山的，实际的成本啊，远高于1元的售价。至于贴进去了多少钱啊，景区没有统计过啊。确实啊，您想，咱们平时在超市啊，在商超，你去购买矿泉水啊，好多基本上都在2元以上了，对吧？那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景区的山顶，哎，人工搬运上去的这些水，卖1瓶1元，确实是良心价。那在这家景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记者搜索发现，关于1元矿泉水呢，这个景区在今年的4月30号曾经介绍过，说1元矿泉水已经覆盖景区所有的商业点。这个景区

5月26号发布的一则短视频显示，俞敏洪还去到了这个景区啊，看到了这个亿元的矿泉水之后呢，也给予了点赞，说哎，确实是良心实在呀。那根据景区的粗略统计，亿元矿泉水售卖2个多月已经售出50000多瓶，只有五一假期的这个时间呢，就售出超过1.2万瓶。对于游客良心的评价，那景区的负责人说，看到游客的反馈啊，景区就觉得这个事儿做对了。啊，对于游客而言呢，一瓶水虽然不贵，但是这份评价或许正是旅途当中最让人暖心的小细节了。啊，其实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让我陷入很长时间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曾经在一次面试就被问到过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把一瓶矿泉水卖到500块钱。哎，你说把一瓶水啊，你说你卖到5块10块，哎，这个不难理解，对吧？哎，你就像说我在景区，对不对？我卖这个稀有属性，哎，那我卖这个情况呢？那如果是5块10块的，它可以卖出去。这500块钱怎么卖出去啊？啊，一瓶矿泉水，超市2块钱，放在火车上，哎，也是卖可以高一点；放在机场可以更高一点；放酒吧里边，你最多最多，哎，我能想到的价25。啊，相对比较合理，那怎么卖500呢？于是呢，当时就有网友说啊，你开一家黑店吧，还有说你那个什么，你找一个水托啊。哎呀，当时这个事儿就激发了我对营销学的探讨，到底怎么做才能把一瓶矿泉水卖到300块、500块？其实这个事儿看似很难，但是也不是不能解决啊。大家都知道，所处的位置不一样，它存在的价值就不一样。你可以把它放到沙漠里去卖。专找那些渴得快不行了的啊！当然，前提是呢，你得在沙漠里等到那个人出现，这之前你自己得没事儿，没有被渴死啊！啊，昨天我坐电梯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张明星代言的广告海报，又提醒了我说：“对呀，哎，你可以找明星签名啊，写一个‘嘿，宝贝儿，我是吴彦祖’。”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多贵都有人买，你信吗？是吧？当然了。面对这种类型的问题啊，大部分应聘的人都习惯把注意力放在产品上，希望别人认为这瓶水本身很有价值。比如说宣称这是一瓶好水，来自海拔8000米的雪域高原，这瓶水是小米雷军本人喝过的，这瓶水是知名寺院的方丈开过光的，等等啊。哎呀，但是呢，哪怕稍微有点营销意识的人都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他们会做出这种类型的回答：你买我一瓶水，我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叫卖的是附加值。你买我一瓶水，我记得你的好，这叫卖的是人情。你买我一瓶水，我可以引荐你去当我当公司董事长的老舅，这卖的是关系啊。当然了，这个以上的这些回答的方式方法都没有少到问题的本质，都是在讲故事上下功夫。而我当时巧妙地把这个问题呢引到了水的本身。当 HR 让我把一瓶矿泉水卖到500块钱，我可以先回头去把门反锁上，然后呢拿打火机把 HR 的衣服点着了。当他惊慌失措的时候，我把矿泉水递过去，告诉他500一瓶啊。当他同意的时候，我再说对不起，现在涨价了800。哎，你看看。当然了，以上的故事纯属虚构，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如有模仿后果自负。说实话，把一瓶水卖到这么高的价，就俩字儿，这不是诈骗吗？对。最近的广西桂润泉山泉水在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视频，说这家公司呢在南宁地铁1号线设置的公益助残饮水点遭遇了尴尬。这家企业的负责人是自掏腰包啊，投入了20000瓶矿泉水，发起了一个公益的小项目啊，却遭到了大量的非残障路人薅羊毛。不少人啊，一次就拿走了4-5瓶，开放式货架不到2小时就被清空了。真正有需要的残障人士呢，反而常常无水可饮。企业因此陷入是不是还要继续做这类公益的困惑。这件事情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啊。你看啊。两瓶水见人心，对吧？
七月一号，我们的记者媒体记者联系了桂润泉山泉水这家公司。那工作人员表示呢，这次活动公益的活动在南宁轨道交通一号线大约10个站点设置了公益助残的饮水点。活动的本意呢，是为出。

0: 行不便的残障人士提供免费饮用水。市民啊，普通的市民扫码呢，也只需要付0.2元，2毛钱就可以取用了。所有所得的款项呢，都会捐赠给助残基金。但是目前大量的矿泉水啊，被无关人员免费拿走。至于公司后续是不是会继续开展这类活动呢？他暂时也不清楚。那之后呢，有媒体记者联系了当地相关志愿服务队，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5月1号起试运行的，方便残障人士取用，特意采用开放式无人值守的模式，货架缺水的时候呢，由地铁工作人员协助去补货。但是运行2个月来啊，实际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啊，大约90%的水被非残障路人免费拿走，不少人一次就拿好几瓶，残障人士反而很难拿到。那么由于善意没有能够精准的传递给目标群体，那活动的投入效果也大打折扣，是不是继续举办陷入了两难。目前的主办方也正在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或是加装自助售货机，或者是把水交由站台工作人员保管，残障人士凭残疾证登记领取。记者也致电了南宁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证实呢，确实有这个公益活动啊。那这个地铁方将通知各站点加强现场的管理和引导。2毛钱的钢镚啊，如果在今天掉在地上，可能都没几个人会去弯腰捡。设置这个门槛呢，防的不是钱，防的呢是有些人的贪心啊。结果呢，恰恰这2毛钱就像一面照妖镜似的，把有些人的心里边那点小算盘呢，照的是清清楚楚的。这2毛钱啊，你说你要都要省的话，一次你还要拿4-5瓶，这就不是渴了，这确实就是贪。这20000瓶水啊，照出了企业的善心，也照出了一些人藏不住的私心。当然了，除了谴责那些贪便宜的人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好心稳稳当当的落地办好事，不白费。主办方说了啊，为了方便残障朋友，特意选了开放式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这个初心啊，其实很柔软，很纯粹，但是现实却给咱们上了一课。一种不加设防的善良，有时候恰恰是比较脆弱的。咱们不能总指望着用自觉去对抗人性里边那点占小便宜的本能。这不是，这个不是不信任啊，这是一种清醒。那么真正的智慧呢，应该说得承认人性的复杂，然后用规则去引导善意，用机制去保护善意。那现在主办方考虑啊，上自助售货机或者是这个让地铁的工作人员管着残疾证这个凭证去领取。那说实话啊，这个也是被逼出来的一个办法和智慧，但是呢，也可能是让这份善意活下去的一个办法。我们经常说呀，好心办坏事，有的时候差的不是好心，差的就是那一点点保护好心的方法论啊。一个好的公益，光有感性的温度不够，还得有理性去做骨架。所以这个事儿呢，也要提醒我们了，下次再捧出善意的时候啊，可以用更聪明、更可持续的方式，把它稳稳地递到那双真正需要的手上。善良当然没有错误，但是善良也需要点锋芒，这个锋芒呢就是规则。题外话啊，作为脚踏实地的打工人有点怕的就是现在年终和年末这两个时段。这两天很多公司企业单位啊都开启了考核模式，这时候我才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什么叫岁月如梭呀。我已经对着工作总结表静静的思考了3天，这3天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到底是谁偷走了我这半年的记忆。说实话，我真是觉得自己上半年特别的努力，一定能够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你要让我说出自己干点啥成绩吧，我还真是不记得了，是吧？哎呀，我现在工作非常累，终于啊，我去找了大师。我对大师说，我说大师，我早已经看破红尘世俗，我要出家。大师一边给我剃头一边哭着说，孩子，你每个月都来我这儿一趟，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说法，山下的理发店就那么贵吗？哎呀，大师，我这么精美的话术都被你识破了吗？我这点小贪心小聪明。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

0: 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云南专线。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呢，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与效果。数量有限，每个电话仅限一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呢，就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特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今天啊，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之前从来没送过，周年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智慧。
0: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养生智慧节目，我是主播紫云。养生智慧节目是以传统中医理论为指导，遵循中医调理养生智慧，对人体进行科学调养，未病先防。在每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到各大中医医院和中医学院的名医专家，为您科学指导养生，为健康保驾护航，用中医的方法养生保健，请您锁定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由于损伤、长期劳累和一些不良的习惯有关，颈椎不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活动。那么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锻炼颈椎，或者有哪些方法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呢？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专家，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的赵志勇大夫，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怎样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
2: 达人榜，
0: 赵志勇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云南省优秀青年中医，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学术继承人，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副秘书长，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云南省医师协会针推分会常务委员，从事推拿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26年，擅长脊柱推拿治疗和研究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骶髂关节综合征等脊柱及脊柱相关性疾病。赵医生您好，欢迎您来到养生智慧节目当中做客。
3: 你好紫云，我也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您赵医生。赵医生啊，现在颈椎病的年龄期在不断的提前，有一些年轻人呢也会患有颈椎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患颈椎病呢？请您从中医的角度啊，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颈椎病好吗？
3: 好的，那么今天跟各位听众的话，咱们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的话，还有一个名字可能大家不太知道，叫做颈椎综合征。 这个病的话

0: 化是指咱们的颈椎，颈椎间盘变性，颈椎骨质增生，或者颈椎损伤以后，引起了脊柱内外平衡失调，刺激压迫颈神经根、椎动脉、交感神经、脊髓，从而引起一系列的一组综合症状。这种症状的话，在我们人体身上会有很多的表现，所以我们把它称为颈椎综合征。颈椎病这个词的话，大家平时听得比较多，但是的话就不了解颈椎病对人体全身从头到脚都会产生危害。所以今天咱们把颈椎病给大家聊一聊，让大家更清楚这个疾病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1: 说到这个颈椎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疾病，目前的患者比较多，不管是家里的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都会有颈椎病的现象。那么这个颈椎病的症状范围都有哪些呢？赵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描述一下呢？
0: 好的，刚才说了颈椎病对人体的影响的话，从头到脚，那么范围非常广。那么我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那么我们从头面部开始往下说，病人的话会出现头晕、头痛、记忆力的减退、睡眠不足、难以入睡，或者是睡眠多梦、易醒、眼花、眼干、眼涩、耳鸣、口苦、口干、鼻腔不适、舌头的话味觉减退一系列症状。那么我们在颈项部的话，患者会出现颈项部的疼痛、活动的僵硬、动辄疼痛加重。然后有些病人如果说颈椎病变后压迫前面的食道的话，会出现咽喉部的不适、吞咽的困难。患者的上肢部也可能出现症状，如果上肢部出现症状，多表现为上肢部的疼痛、麻木、感觉的异常。那么感觉异常的话，我们一些患者会感觉到肢体发凉、发冷，感觉的减退。患者的话会出现上肢的力量不足，拿东西拿不稳，用筷子夹不了东西。有些病程比较长的患者的话，我们会发现上肢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
1: 赵大夫，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感觉到患有颈椎病的情况的话，都是上肢的麻木和上肢的疼痛，这样的感觉是比较多的，是吧？
0: 对，上肢出现症状的话，主要是因为咱们上肢神经受到压迫的话，是颈椎问题造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根神经，我们叫做背丛神经。那么背丛神经就是从颈椎的神经发出来以后，主管上肢的感觉和运动。所以当颈椎病发病以后，我们背丛神经受到压迫，它主管的区域上肢的话，就会出现很多的神经刺激症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麻木啊，这个感觉的减退啊，乏力啊等一系列的症状。
1: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是上肢的表现症状，那么下肢有些什么感觉呢？
0: 下肢的话还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我们病人的话会出现下肢力量的减退。走路的话像走在棉花上一样，我们俗称踏棉感。患者的话会出现走路不稳的现象，容易摔倒。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颈项部、上肢、下肢，患者的话还可能出现其他一系列的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脏器，我们的心、胸、膈、胃，那么都会出现很多的症状。如果说病人的心脏受到影响，病人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病人的话可能出现这种恶心、欲呕的症状，可能出现胃部不适的症状。很多病人在病情发作的时候的话会出汗，汗出的还比较多，甚至会引起血压的一些改变。
1: 刚才通过赵医生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患有颈椎病的一些症状的描述，像头面部啊、颈部啊、上肢、下肢，以及我们的心、胸、膈、胃和出汗的情况，以及血压的情况。赵医生，我想到了，那么现在呀，颈椎病的发病的情况呢，为什么是趋于年轻化？这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了？很多人呢都喜欢玩电脑和手机，一玩啊就是一整天的，不仅对眼睛损害非常大，这样呢是不是也同样损伤了我们的颈椎呢？
0: 对，就我们现在颈椎病的整体的发病趋势的话，呈一个年轻化的趋势。在既往的颈椎病的发病流行病学研究当中的话，颈椎病的发病主要

0: 是在中年以后的患者，那么就是多见于30岁到60岁的患者。一般来说，发病是男性多于女性。而我们现在社会，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体的这个体力劳动越来越少，更多的以这个脑力劳动为主。
1: 是的，
0: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离不开手机。我们的上班族的话，每天都是伏案坐在工作台之前。生活方式的话，是造成我们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现在疾病年轻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念书开始，上了小学，每天能够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越来越少。
1: 嗯，是的，
0: 每天都是坐在课桌前学习做作业，那么基本上没有这个运动的时间。运动缺失以后，会对孩子的脊柱发育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由于这个生活方式的转变，运动的减少，那么所以造成了我们颈椎退行性改变的提前，由此引发我们颈椎病的年轻化。特别是现在电子产品的使用，大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都要低头，低头的时候的话，会引起我们颈项部以及背部的肌肉呈一个紧张的状态，每天长时间的低头会造成软组织的一个慢性损伤，从而诱发颈椎病的提前发生。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赵医生啊，节目过半，我们回答一下听友的问题。海兰呢发问题到紫云和你聊健康，他说：“专家好，紫云好，我想问问您呢，我经常会头晕手麻的，这种现象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不敢低头，不能干活，有时候啊还有心慌胸闷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海兰你好，那么从你的症状来说的话，我建议你首先要排除一下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能够排除的话，我们还是需要从你的颈椎考虑，有可能你已经患上了颈椎病。那么在具体分析你的病情之前的话，我想先跟大家分析一下颈椎病的这个病因。咱们的颈椎病的话，是一种颈椎的退行性疾病，颈椎间盘蜕变的话是颈椎病发生的根本原因。颈椎的损伤的话是诱发颈椎病的外因。那么有哪些原因会诱发颈椎病？那么我给大家总结了几点。第一点，伤的，那么就说扭伤、挫伤。那么大家在生活、生产、劳动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肢体的运动，当一些意外产生的时候的话，就可能导致我们颈椎的一个扭挫伤，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种原因，累的。咱们现在生活工作压力都非常大，大家的话每天趴在工作台之前伏案工作，那么刚才给大家分析过，趴在工作台前工作的话，人的颈椎处于一个低头的状态，所以造成颈部的、肩背部的斜方肌、项肌的一个紧张，从而导致局部肌肉的一个劳损，诱发颈椎病。第三点原因的话，闲的，大家都看到一幅图，咱们著名的葛优毯，对吧？那么这个姿势的不良的话，会造成颈椎的扭曲，也会造成颈项部肌肉、肩背部肌肉的损伤。第四种的话是懒，我们现在人运动非常少，很多人的话不愿运动，只要是说到运动的话，他都觉得累，身体不好的话，他情愿花钱买药吃，但是绝对不愿意付出自己的汗水。最后一点的话是睡觉，睡姿不当、用枕不当造成的。咱们的枕头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枕头的高低会影响我们颈椎生理曲度，会影响颈椎和脊柱的这个曲线，如果说用枕不当，就会造成颈椎的扭曲，从而导致颈椎的损伤。
1: 通过您呢，对于海兰朋友的回答，我们了解到了伤的、累的、闲的、懒的、睡的都会引起颈椎病。 看起来呢

0: 在工作当中学会劳逸结合，生活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啊。赵医生，有些人患了颈椎病之后啊，有些患者是以颈项部疼痛为主，而有些人呢是上肢出现了症状，还有些人呢下肢行走不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子云，那么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颈椎病的具体的一个分型，各个分型的具体的症状，那么我给大家从颈椎病的六个类型具体的分析一下。咱们的颈型颈椎病表现主要是表现为软组织的一些症状，患者会出现颈项部和肩胛部的疼痛和沉重感，患者的话会出现颈部的僵硬感，患者觉得活动受限，患者会出现经常落枕的现象。如果出现了上述症状，大家就要担心有可能是患上了颈型颈椎病。第二型颈椎病的话叫神经根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特点的话是咱们背丛神经受到压迫，患者会出现颈肩及上背部的疼痛，多为持续性的隐痛或者酸痛，发作的时候的话疼痛为一个剧烈的刺痛，疼痛会顺着神经根分布的区域由上肢放射到手部，可出现烧灼感、针刺感或触电感，头部颈项部后伸侧屈或咳嗽的时候疼痛会加重，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睡眠，患肢还出现沉重无力的感觉，手上会出现麻木感，手的握力会减退，皮肤的感觉也会出现异常。第三型颈椎病的话叫脊髓型颈椎病，脊型颈椎病的话是咱们颈椎病当中最严重的一个类型，致残率比较高，它的症状的话和其他几个类型的话差异比较大，患者会表现出双下肢波浪性进行性的麻木和运动障碍，患者感觉到下肢无力，行走不稳，步态笨拙，主诉的话脚下有踩棉花的感觉，而患者上肢症状不典型，上肢主要出现沉重无力，颈项部活动欠灵活，患者持物不稳，拿东西容易掉落，上肢的这种牵扯疼痛不多见。脊髓型颈椎病严重的患者的话还会出现四肢的瘫痪，排便排尿的功能障碍，患者颈项部症状轻微，下肢症状早于上肢症状出现。第四个类型是椎动脉型颈椎病，这个类型颈椎病的话主要是由于椎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患者会出现头昏头晕耳鸣听力减退，患者的眩晕的话是姿势性的眩晕，头部转到某一方向即出现眩晕，头部改变方向时症状会明显好转，患者会出现视力模糊视力减退复视的现象，很多患者还有一个典型的头痛，患者发作的时候会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一些患者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猝倒的现象，但是摔倒的时候一般说神志是清楚的，和咱们这个脑血管意外的这个摔倒不一样。第五个类型的话是交感神经型颈椎病，这型颈椎病患者会出现典型的头痛或者偏头痛的症状，这型颈椎病影响到全身上下各个部位，影响到眼睛的时候会出现眼珠疼痛、流泪、视物模糊，累积到咽喉会出现咽部的不适感、干渴和异物感，影响到血管的话会出现肢体发凉、皮温降低等现象，如果说干扰到心脏的时候会出现类冠心病的症状，患者感觉到心前区的憋闷、疼痛一系列症状。第六型颈椎病的话叫混合型颈椎病，由两种类型或两种以上的类型混合在同一个患者身上出现，那么我们称之为混合型颈椎病。那么上面这六型颈椎病就是我们颈椎病的六个分型，大家了解了这六型颈椎病的话就可以了解颈椎病对自己身体产生的影响了。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0: 听众朋友，近些年来呢，颈椎病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可以说，颈椎病

0: 正日益成为威胁全民健康的重大隐患。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云南省中医医院推拿科赵志勇大夫，在节目当中呢，正在给我们介绍用中医的方法调治颈椎病第一部分。在这期节目当中啊，我们知道了什么是颈椎病，哪些情况容易患颈椎病，并且认识了颈椎病的分类。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赵医生的分享。
1: 感谢子英的邀请，也感谢云南新闻广播。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聊用中医的方法调理颈椎病第二部分，请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再会。
0: 再会。

0: 走下回。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3: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2: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

0: 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

0: 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啥时候俩眼一闭，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排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排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就和那台鱼身上的纹路是一模一样。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一看您就能多活，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比普通人多活几年是没啥问题的，因为我没病没灾的。人为啥寿命短？那不都是从病上走的吗？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

0: 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那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过去旧社会能活到我这个岁数的人不多呀，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拿着特殊的津贴，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端着一文不值的臭架子，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一个个都恢复健康了，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 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过去老话讲，得了病那就是命悬一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治得好拽回来了，治不好推出去了，生死之间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半拉身子没有知觉，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都坏死了，那就不能再生了，吃什么药那神经死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半拉身子恢复知觉，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恢复心脏的功能，那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 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她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有底线好不好？好。有底线对不对？对。那么守住底线容易不？我跟您说，守住底线难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底线就有点像大河里的水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高，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他们总和我说，人命关天，命比天大，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 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是干部还是普通老百姓，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人的身体功能都不行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是完全可以生活自理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 比较死板，药够用的，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那这个病不好起来都难，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叫世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啊，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病最后解决了，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最后搭了个脑袋，双腿像灌铅一样就一步走不了了，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这病还咋治啊？没法治了，自己都放弃了，别人还有啥办法呢？要想治好病，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 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底线，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财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2: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2: 我姓刘。哎，我叫刘淑华，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2: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2: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2: 真是心存感激呀，特别感谢您。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2: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2: 心存感恩，
0: 啊，
2: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啊，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2: 哎呀，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2: 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2: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
0: 啊，
2: 吃那个心宝、
0: 啊，
2: 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2: 哎呀，花了很多的很多的冤枉钱呐、啊。
0: 嗯，
2: 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2: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啊，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哦。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呀，结果啊，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2: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吧，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糕，每天再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0: 啊，
2: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2: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2: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2: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2: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再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2: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2: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0: 啊，
2: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
0: 嗯嗯嗯，
2: 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0: 嗯，
2: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呀、啊。一点也不觉得累得慌，
0: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啊、
0: 您说是不是啊？嗯，
2: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
0: 嗯、
2: 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0: 哎，
2: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0: 啊。
2: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0: 你看多好
2: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0: 嗯，你看多好，
2: 哎，
0: 是不是？
2: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0: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啊、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
0: 啊、
2: 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0: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
2: 嗯？
0: 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 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嗯、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啊、关键是在胡家老高，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发他、
2: 嗯、
0: 有了胡家老高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嗯、啊、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啊给调理得更好，
0: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嗯、
0: 太好了，
2: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2: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2: 嗯，
0: 好，再会。
1: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了。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呢。
0: 嗯 嗯,
3: 嗯。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的知识。
0: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了、嗯。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了。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0: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0: 嗯嗯嗯。
3: 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0: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呈现病理等等的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硬，有时候头发疼。
0: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病理等等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0: 嗯嗯嗯，
3: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啊、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0: 对，
3: 哎，
0: 尤其要高血压、啊，应该这样。
3: 对，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0: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凉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0: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的。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0: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
0: 啊啊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
0: 嗯。
3: 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这好像要不跳了一样。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啊。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
0: 啊
3: 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 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投入嘛。
4: 那
3: 他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嗯，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
4: 嗯，
3: 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
4: 嗯，
3: 现在啊，我就感觉我这个六十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四十多五十岁的心脏了。
4: 你看看多好，
3: 是
4: 啊，说明
3: 现在我这
4: 感觉
3: 心脏舒服了，
4: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3: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的心脏跳动它规律啊，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现在一晚上睡五六个小时了，有时候六七个小时也能睡下。
4: 你看多好。
3: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
4: 嗯，
3: 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他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吗？哎，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4: 说明咱们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3: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4: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3: 对。
4: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3: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三四年时间了呗。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
4: 啊，
3: 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
4: 啊，
3: 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
4: 啊，
3: 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两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
4: 哦。
3: 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4: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3: 就
4: 头疼相当厉害。
3: 眼压高嘛。
4: 嗯，
3: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4: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3: 是
4: 是。
3: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4: 你看，
3: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4: 你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对、
4: 您这个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3: 真是真是，
4: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3: 对，
4: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四十岁、五十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
3: 是是，
4: 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3: 是
4: 不是？
3: 是
4: 是，好，我恭喜您。
3: 真是真是，
4: 坚持吧，老朋友。
3: 行，我听你的。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 啊。
3: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到时候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4: 好的，就这样。
3: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1: 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作用。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0: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啊，请你讲吧，好吧。
5: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5: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0: 嗯
5: 嗯，现在减少1次了，这个夜尿减少1次。
0: 嗯
5: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0: 嗯，
5: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0: 哦，
5: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0: 嗯，
5: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黄痰，口腔里也平时吐黄痰，完了呢，这个黄鼻涕嘛粘到里头。一抠吧就出血，完了呢他还老有，天天有，天天抠，这个实在没法整，他憋定很上不来气儿。这吧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0: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5: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也没整好，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0: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不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啊，是不是？所以它完全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消灭掉啊。
5: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所以这个结节慢慢就会消除掉，没有问题啊。另外一个黄痰的问题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黄痰不可怕啊。起初是黄痰，末了就变成白痰了，然后就变成稀薄的痰，最后痰完全排出去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5: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鼻腔内这个黄鼻涕，他们跟痰是一道来的呗。
0: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5: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5: 啊，
0: 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5: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
6: 啊，
4: 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
6: 哦哦，
4: 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6: 哦，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再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4: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膏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
6: 哦哦哦，
4: 有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6: 这我心里就放心、
4: 啊、
6: 这我就放心了，
4: 这
6: 就放心。这
4: 是一个、
6: 哎、
4: 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
6: 嗯、
4: 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6: 哎、
4: 嗯，
6: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4: 好的，再见啊、
6: 哎、
4: 老朋友啊。
6: 哎，再见。
4: 好，再见吧老朋友、
6: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
4: 好，再见。嗯，
1: 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9: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4: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9: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度。

0: 您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听众朋友，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云南的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的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要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要贴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看电视更清晰。今天云南的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2: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这个时段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愿大家都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不仅可以温暖自己，也可以照亮别人。内心有光的人总是心怀善意，他们真诚善良，有人情味，能够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当周围的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给别人送去温暖。这样的人不仅能够带给别人希望和力量，同时也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内心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不乱于心，不缠于物。当一个人的内心充盈着希望和暖意，才会有力量去给予别人温暖，也才能得到这个世界温情的回馈。内心有光的人心怀热爱，向阳而生。其实内心有光的人也并非他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他们总是能够心怀热爱，乐观向上，为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勇敢地前行，不会轻言放弃。内心有光的人能够在逆境当中保持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垫脚石。内心的这一束坚定的光芒是一种信念，是对未来的无限的憧憬，是一种勇气，是敢于面对一切挑战的胆量。心若向阳，目之所及皆为光，有所期待才能勇往无前，而心怀热忱方能乘风破浪。要知道生活从来不会亏待心怀热爱的人，所以我们只管保持热爱，向光而行，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惊喜。内心有光的人敢于担当，可以照亮别人。敢于担当是内心一种璀璨的光芒，这样的担当不仅仅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还要有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内心有光的人总是敢于

挑起担子，他们拥有直面挑战的勇气和敢于兜底的魄力，一路的披荆斩棘，一路的奋力成长。其实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但是只要各尽其才，各尽所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往前，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你会发现，对自己负责任的人，人生就会更有底气；对事业负责的人，会从容地面对挑战；对家庭负责的人，能够收获和睦；对他人负责的人，终将被温柔以待。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把这首《落在生命里的光》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愿我们都能成为内心有光的人，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跟随我进入今天的燃动世界杯。我们来进入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小科普。我想说到世界杯的小科普，首先要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当遇到糟糕的天气的情况。说到这个呢，大家一定还记得6月22号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那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I 组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进入中场休息的时候，受到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紧急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时间也推迟进行。这也是这一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为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这个呢，也是这一次世界杯的防雷的规定，就是如果体育场周围大约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会至少暂停30分钟。而这项规定呢，也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们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当足球比赛遇到雷暴预警该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呢，因为是在盛夏举行，面临着夏季可能发生的雷暴、闪电等极端的天气。虽然说一般的降雨很少导致足球比赛中断，但是北美气候特有的强劲季节性风暴却带来了更高的中断的风险。国际足联明确地表示，只要场地没有严重的积水或者是变得不安全，常规的降雨不会导致比赛的暂停。但是呢，对于赛事的组织者而言，真正的关键点并不在于降雨本身，而在于往往伴随降雨而来的雷暴等极端的天气。国际足联遵循当地的安全规程，因此呢，也必须严格地遵守各地举办城市、市政当局制定的法规。在北美，尤其是美国，当地的公共安全法规针对雷电和强风暴都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以呢，赛事官员和裁判不再仅仅是关注降雨的强度，而是还要依赖于局地环境监测系统，决定是否立即暂停比赛的真正依据，完全的取决于关于危险雷电活动范围的严格数学半径的标准。而根据区域公共安全准则，如果说检测到了体育场方圆8英里，也就是大约13公里范围内出现雷电，那么世界杯的比赛就必须立刻暂停。一旦达到这个临界值，裁判将会暂停比赛，双方球队也必须立刻离开球场，返回更衣室。与此同时呢，看台上的观众也会被引导离开露天的座位区，转移到有顶棚的安全通道区域。一旦因为雷电导致比赛暂停，强制性的30分钟倒计时就会启动。如果说要安全恢复比赛，必须确保在13公里的危险区域之内，整整30分钟没有再监测到任何一次的雷击。那么这个就带来了一项挑战哈，等待时间说，如果又检测到了新的雷击，那么30分钟的这个计时将会自动的重置，从而导致暂停时间不断的被延长。当然了，我们还记得法国队对阵伊拉克的这场小组赛是3-0法国队取胜，而下半场是推迟了将近2个小时才进行的。另外呢，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被宣告取消。

0: 美加墨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眼下绝杀、逆袭、冷门、精彩的瞬间可以说是令人目不暇接。而在喧嚣之余，我们也可以留点时间给一些动情的故事，因为足球的魅力从来不在于比分，那一份总是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才是我们反复的爱上足球的原因。接下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在世界杯赛程当中一些美好温暖的故事。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硬汉的深情一吻的背后。提起挪威队呢，可能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哈兰德的身上，但是呢，就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挪威队3-2击败塞内加尔队晋级名额的时候，挪威队的主帅斯托勒索尔巴肯奔上了看台，向妻子安妮肯献上了深情的一吻。我相信很多球迷都看到了这一幕，他向妻子献上了这深情的一吻，感谢他为家庭付出的一切。在世界杯开赛前，索尔巴肯的儿子马库斯突然遭遇了单眼失明，最终确诊为多发性硬化症，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家庭突遇变故，又赶上了备战世界杯的重压，索尔巴肯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击垮他，甚至他曾经死过两次。在2001年的时候，索尔巴肯在训练时心脏骤停，被临床宣布死亡之后，又奇迹般的被救活，他就此退役。在9年之后，索尔巴肯在跑步时心脏除颤器再次触发，他第二次从死神的手中逃脱。在达成小组出线的目标之后，索尔巴肯尽情地释放情绪，正如他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道：“我的妻子，她格外坚强，总能找到办法。”他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是他把这个家庭维系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赛后有了这硬汉深情的一吻。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温暖的故事，纪念若塔。6月27号的迈阿密体育场，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这是葡萄牙队小组赛末轮对阵哥伦比亚队。当时现场的大屏幕亮起了一张黑白照片，迪奥戈·若塔，他是前葡萄牙队的国脚。在2025年的7月3号，他和弟弟在西班牙遭遇车祸，双双不幸去世。当若塔的照片出现在现场的瞬间，看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若塔的思念其实不仅仅来自于葡萄牙队，还来自于他的挚友苏格兰队的队长罗伯逊。在2025年年底，苏格兰队时隔2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罗伯逊在赛后采访中表示：“今天我的脑海里全是若塔的身影。”若塔的遗孀鲁特·卡多佐在给罗伯逊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带着他一起前行，谢谢你将失去他的痛苦化作为力量，化作如此美好的事物，我们也是这样度过每一天。”而罗伯逊说：“我不仅在此为自己而战，我也是为我们俩在踢球。”北京时间7月3号，葡萄牙队将和克罗地亚争夺一个16强的席位。正如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所说，若塔是球队永远的第28人，为若塔的梦想而战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故事，我会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谁的名字呢？当所有人都嘲笑我时，只有你一直相信我能成为下一个 C 罗。这是科特迪瓦队杨迪奥曼德在一封名为《亲爱的罗克山》的信中写给自己妹妹罗克山的话，而他的妹妹罗克山已经在去年去世，年仅15岁。世界杯的一组第一轮，迪奥曼德代表科特迪瓦首发，以19岁212天的年纪成为了科特迪瓦国家队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最年轻的球员。迪奥曼德的舞台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关注到他优质的表现，而妹妹克罗珊却没能够亲眼再见证这一切。但是迪奥曼德从来没有忘记妹妹，甚至希望更多的人记住他。他说：“我把世界杯看作一个舞台，这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的眼光的机会。每当我进球，我会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我会确保他们不会忘记你。” 听了这样的故事哈，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是暖暖的。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因为它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场足球比赛，足球是圆的，我们除了看到热血的奔跑，也能看到温情的故事。当中场哨响，比分定格，球场终归会归于平静。但是那些奔跑、汗水、呐喊、射门，也会凝结在我们的记忆里。赛场外的拥抱、庆祝、痛哭、狂喜，也会留下比比分更加深刻的印记。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各队球衣背后的故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各队球员身上的球衣浸透汗水，见证着球员们的拼搏。这些球衣在设计之初呢，其实就已经被赋予了厚重且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内涵。接下来就和大家说说一些球衣背后有怎样的故事。首先来说说这届世界杯的黑马佛得角。佛得角的球衣上航线纹路接连海岛家园。非洲岛国佛得角首次登上世界杯决赛圈的舞台，球队蓝色主场以及白色的客场球衣都印有几何的三角图案，勾勒出了连通本国十个火山岛的航线网络，以致敬全国的民众。这件球衣的设计寓意全体民众同心追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而这份凝聚一心的力量也在赛场得以彰显。球队首场爆出冷门，0-0逼平了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再来了解一下比利时的球衣，超现实主义写进了球衣的领口。比利时队客场球衣的领口上写着一行小字儿：“这不是一件球衣。”这个呢，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展现了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底蕴，致敬20世纪初新的流派的代表艺术家勒内·马格里特。马格里特呢，毕生探寻视觉、思维、现实和文字间的关联。他的传世名作《图像的背叛》当中，一幅烟斗画作旁标注着“这不是一个烟斗”。而比利时的这件浅蓝色的客场球衣还搭配粉色花纹和黑色线条，融入了球场标线、足球等元素。接下来再说说阿根廷的球衣。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的球衣将本国在世界足坛取得的成绩和本土的艺术紧密的结合。主场球衣条纹搭配三层深浅蓝色，代表着球队1978年、1986年和2022年三届世界杯夺冠。深蓝色的客场球衣的设计灵感呢，是源自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传统彩绘艺术港口花式画，以回旋流动的浓烈色彩搭配特色文体的装饰，尽显本土的艺术风情。而伊朗队的白色主场球衣和红色的客场球衣呢，正面都有奔跑的这个亚洲的猎豹图案，衣袖至肩部也有猎豹的标识。亚洲猎豹呢，是全球极危物种，伊朗呢是长期致力于这个物种的保护工作，而伊朗队在球衣的设计当中融入猎豹的形象，也旨在呼吁全世界关注野生动物的保护。挪威队球衣的视觉特色体现在球员的姓名、号码所用的字体。大家可能发现了，这样的字体的设计呢，其实是源自于北欧古代卢恩字母。这套带有尖角的文字，棱角分明，字体的辨识度极高，带有蓝色十字图案的球衣也辅以维京风格的图案和装饰。而哥伦比亚队标志性亮黄色的球衣布满了灵动的蝴蝶的纹样，设计的灵感源自于本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典著作《百年孤独》。书中呢，塑造了诸多魔幻现实主义经典意象，其中呢，马乌里肖身旁总是环绕着黄蝴蝶的桥段深入人心，而球衣是以蝴蝶图案来致敬这部文学瑰宝。接下来再来说说墨西哥的球衣，复刻了阿兹特克太阳历的经典设计。本届世界杯墨西哥队的主场球衣复刻了20世纪90年代风靡足坛的阿兹特克太阳历的设计。备战世界杯期间呢，墨西哥队曾经前往墨西哥国立人类学的博物馆，身着新款的球衣，还在阿兹特克太阳历前拍摄了宣传照，将古文明的印记带上了国际的赛场。最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巴西的球衣。 巴西队的客场球衣深层的文化内涵藏于整体藏青色和黑色相间的配色当中。这个色调呢，是源自于亚马逊雨林特有的箭毒蛙的表皮的颜色。作为五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巴西队借这个设计也在隐喻球队在赛场上极具冲击力，让各路对手心生忌惮。刚才和大家一起盘点了很多一些队伍他们的球衣哈，其实世界杯我们除了看球赛，可能也会关注很多很多周边的一些信息。我也希望我们在燃动世界杯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小科普，能够帮助您看到世界杯比赛赛场上的更多有趣的一些环节。欢迎大家在整个世界杯期间锁定新闻频率，我们的每天上午11点的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好的，接下来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进入十万加关注，稍后见。
1: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2: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1: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2: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1: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2: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1: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2: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深里，我就像一叶孤舟在漂泊，何处找到那静静的港湾？何时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角度，
8: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5: 深度，
9: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5: 温度，
10: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5: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眼下呢已经到了毕业季哈，关于毕业的话题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每到毕业季呢，很多的一些学校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些毕业的致辞，校长或者名师的毕业致辞，每到这个时候也总能引发社会的关注。这两天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程乐松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又火了。他一开场啊，就是先自嘲的演技纯熟的老登，称面对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并不真正焦虑，但是面对同行之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虚荣心和胜负欲感到坐立不安。他说，原谅我不敢用堆砌起来的一组形容词来祝福你们。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开场的言论，把毕业致辞本身的文风问题推到了台前。确实每到毕业季，各位校长和名师的毕业致辞总是能够引发关注，它不仅是致辞者水平的体现，也是一所高校文风和学风的折射。人们关注毕业致辞，也是因为这是大学里的最后一堂课，是学子们走出校门前最后的集体聆听。这种时刻之下，人们对于毕业致辞的含金量自然有着相当高的期待。你为何未曾尽弃，在很多的毕业致辞当中，金句迭出，的确有鼓舞人心的效果。而毕业致辞的内容文风一沾，也确实是一种境界。但是呢，不管文词多么的优美，当然最终还是要落到价值观的导航上，既帮助学生们在步入社会之前穿透迷茫和彷徨，找到前行的方向。我们都说哈，语言是思想的外衣，祝福的语句也将会形容词置换成名词，这是用败坏的言语贬损了祝福的真诚。程乐松的一开篇就把文和质的辩证关系给颠了出来，他用幽默的语句完成了当下对于毕业致辞文风问题的一次审视，并且呢，让所有听他致辞的人的注意力从文采拉回到了致辞想要表达的问题本身。而在他的致辞当中，他以哲学性的语言启发学生们，他说，我们正沉溺于飞速发展且将无情淘汰所有人的时代叙事，我们生出了难以自拔的焦虑和无力感，也丧失了分辨能力和行动力。面对诸如人间清醒、人间不值得等等流行叙事，他认为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他通过他的致辞提醒学生，在众生喧哗甚至众魔喧哗的时代，要拿回思考的主动权。

很多的学校在学生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校长导师们为孩子们送上他们的毕业致辞。在金句迭出寄予动人的毕业致辞季，程校长的这一番话语恰恰因为对学生的深刻的共情在互联网上被刷屏。他没有选择大手一挥送上泛泛的指导，而是呢把他自己摆入到了这个无边内卷时代里无处逃遁的普通人的行列，认真地去倾听当下年轻人的困顿和迷茫。而这种抛却套路的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比那些华丽的修辞更加的直抵学生的人心。当然了，一场毕业致辞的篇幅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要求他完成严密的论证，同时呢，毕业致辞究竟哪种风格更高级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评判权还是要交给学生们。学生们听得出哪些是玩笑话，哪些是真的嘱咐和叮咛，而这种真诚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表达方式，但是呢，归根到底，学生们期待多听几句的，我想一定还是真话、实话和有用的话。忘记悲伤，我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毕业致辞，有活人感。年轻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儿哈，确实到了大学毕业季，高校教师的毕业致辞也会频频的引发网上的刷屏。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陈昌凯，他叮嘱毕业生，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还有像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主任程乐松，我们刚刚说到的，他自嘲说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还用哲学的方式回应当下年轻人的迷茫。还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杨宁，他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探讨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作用。这些致辞之所以能够出圈，并不是因为华丽的辞藻，而是因为他们都很真诚。对于这些校长和老师来说，他们没有大谈特谈怎么样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淘汰，而是引导大家思考，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什么才是人独特的价值。在他那么致辞当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讨论大道理，而是用具体温暖的语言和年轻人共情。要知道，当下的年轻人可不想听那么多的大道理和教育。在他们的致辞当中，没有输出热血沸腾的励志金句，而是坦然地承认迷茫、脆弱和不完美，并且告诉毕业生，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有思考、有温度的活人感，击中了很多年轻人的内心，从而造成了这些老师们的毕业致辞在网上刷屏。技术革命的理性向前，但是人的情感始终需要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培养生产的工具，而是培养全面发展、经世致用的人。它从来不是制造成功的统一的模板，而是要鼓励多样的人生。在大学毕业之际，老师与其说在传授经验，其实不如说在传递一种面对世界的勇气和接纳自己的从容。这些老师们掏心窝子的叮嘱和祝福，当然也凝结着 AI 时代最为珍贵的人文底色，这也是孩子们说的活人感。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于为我们组织语言、生成内容，那么那些发自真实生命体验的表达，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共鸣，就显得越来越珍贵。它也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些即将奔赴远方的年轻人，无论未来如何的发展，千万别丢掉思考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千万别忘了热爱生活、理解他人。我想，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

其实说到这个高校的毕业季哈，在很多的高校毕业季活动当中啊，都少不了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邀请优秀的校友，特别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请他们回到母校，在毕业典礼上为作为代表来发言。那这些校友呢，除了是以过来人和成功者的身份对毕业生给出鼓励和寄语，有时候呢，可能还会在学校现场进行捐款。当然了，这种仪式感的设置呢，其实并不难理解。优秀的企业家校友不仅呢是向毕业生们传递着成功者的一种榜样激励的作用，也能展示学校自身的人才培养的成果。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流量的时代，一些知名的校友本身就自带流量，也可以为学校赚一波眼球。但是呢，当这样的一种风气普遍的蔓延，它背后所折射的高校的价值取向也是值得深思的。我们都知道哈，优秀的校友本来应该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一般来说呢，一所学校的杰出的代表可能涵盖了科研、教育、国防、社会公益很多的领域，而企业家仅仅只是当中的一种。而从示范引领的角度来看，毕业生需要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榜样的示范。无论是光鲜亮丽的商业精英、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还是扎根基层的奉献者、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示范价值。但是如果各所高校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席上邀请的只有成功企业家的身影，反而会弱化现实感召力，让很多学生觉得这些成功故事距离自己的人生太过于遥远，而且比较单一。这种单一化对于优秀校友的定义标准，很容易就传递一种功利化、片面化的成功观，好像说财富越多、企业规模越大，它才是成功，这就变成了衡量毕业生人生价值的一个标准。但是要知道，事实上毕业生即将迈入真实的社会，他们最终也会发现，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远比财富要多元的多。不夸张地说，毕业典礼上呈现的成功模板和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之间，如果越脱节，那么学校精心安排的这一课，实际的效果可能也就越弱。当然了，从学校办学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大学培养的都不可能只是企业家。那如果学校在潜意识里把企业家、把财富的多少当衡量优秀校友的标准，这也未尝不是对于办学理念的一种自我矮化。而且一方面，学校在就业指导当中往往要求学生要开放择业、要务实，但是另外一方面，给学生所确立的榜样又是很单一的成功的企业家。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高等教育的公信力，也可能会窄化学生对于人生可能性的想象。所以哈，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各所高校毕业典礼上优秀校友的邀请名单不妨可以多元一些，哪怕是那些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为生活打拼的快递小哥，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都有代表性。而这种选择不仅更加契合大学包容开放的价值观，也能够给更多的毕业生真实温暖的鼓励，而不是说一味地拿着金字塔尖的代表为学生们送上一碗又一碗的鸡汤。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眼下呢，暑期就快到了，而2026年的暑期还没到的时候，旅游专列就已经火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这是今年这个暑期的一个特点。前两天我就看到什么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一票难求，还有20999元起步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预订火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其实折射的不仅是人们出游理念的一种转变，也是铁路和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新的图景。现如今哈，经过专业化主题化改造的一些旅游专列，成为了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的文博客厅，而旅途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旅游体验。你比如说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的星光燕赵号，融入了大量的非遗元素，搭配超大观景窗和智能天幕，旅客们可以在列车上欣赏民族舞蹈特色杂技。而金旅时光号把车厢打造成流动的音乐舞台，像武汉局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随车配备了医护人员，还推出名厨亮灶现场制作餐食，服务标准对标星级酒店。来自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目前，暑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70%。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慢旅行深体验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眼下旅游列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社会的保障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旅游消费方式。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可以说旅游列车的核心魅力还是在于舒缓和省心，尤其对于银发一族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来自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占比超过了60%，也是慢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时间充裕、经济宽裕的银发族恰好是慢旅行深体验最精准的受众群体。很多体验过的一些这个银发一族哈，他们说这种专列可以一铺到底，白天呢精力充沛的下车逛景点，晚上呢回到车上吃饭休息。这种慢节奏既满足了老人的体力需求，也让小孩有了探索的乐趣。这种行程舒缓一价全包的模式，精准地击中了当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那就是银发族和家庭客群。今年暑期三代同游预计可以成为显著的出行特征，很多老年人不再独自的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孙辈一同的踏上旅途。列车的车厢变成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也会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而与此同时呢，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的占比也在稳步的提升，为旅游专列注入了新的活力。复古的车厢、沿途绝美的风光以及特色的主题互动，正好契合年轻人拍照打卡、追求松弛感的需求。再加上民俗互动、长途观景这些新颖的体验，也让年轻的群体成为了旅游专列的新兴消费力量。其实经过多年的培育呢，现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啊，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形成了大众平价、高端豪华两大清晰的赛道。这两个赛道两种产品定位不一样，受众也各异，共同撑起了火热的市场。高端的专列呢，主打是极致体验和文化式的沉浸，市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端旅游专列呢，也正在成为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境外游客对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需求在持续的升温，其中呢，熊猫专列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的占比现在高达80%到90%，以华裔群体为主。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的方式都让入境客群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的地理与人文的厚重。哪怕是亲民价位的旅游专列，背后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成本支撑。旅游专列的运营成本呢，现在主要集中在行、住、食三大核心板块，而其中呢，铁路运输和车体适老化改造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中国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资源的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还有不足。 而高品质旅游专列呢，正是串联优质目的地的重要的形式。它既能释放我国旅游资源的潜力，吸引高端客群，还能让境外的游客深度地感知中国的文化。当然了，当前的旅游专列呢，看上去有点同质化，实际上呢，品质的差距也比较悬殊。像一些车内的服务、线路的设计、创新的能力，才是核心的竞争力。一些缺乏特色 IP 与品质保障的产品，终将会被市场淘汰。换句话说，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用的是创新和服务，回答了这个拷问，就是花20000多块钱，我坐着火车到底值不值？其实这个答案就在每一节车厢的细节当中。旅游列车的走红呢，带来了强大的引流的效应。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列车沿途停靠的中小型的站点、知名的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都在显著的增长。
1: 三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
0: 就在旅游列车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呢，政策层面也会传出利好。在今年的6月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到丰富旅游路线产品体系，再到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等5个方面，提出了15项的政策举措，也提出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其中还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旅游列车专用车组。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去曾经尝试过这样体验感，他们分享都非常的不错哈，强烈的推荐。如果说这个暑假你有时间，可以带着家人，一老一小，一家三口，或者是说一家三代，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而根据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哈，今年的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集中安排了179趟旅游列车，包括了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等系列产品。政策推动供需两旺，也会推动旅游列车市场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接下来坐着高铁、坐着列车去旅行，应该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或者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10万加的全部的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10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明天11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1: 政风行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19: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上线的单位是昆明市人民政府，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杨宇。本期节目将围绕昆明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如何擘画的，下一步昆明市将如何干出实效，昆明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工作进展情况怎么样。另外还有在推进滇池绿道全线贯通、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建设、生态岸线修复等方面有哪些阶段性的成果等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0: 是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率队嘉宾，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您好，毕副市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随同毕副市长一同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昆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切，昆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沃磊，昆明市城贡区人民政府区长杨凯，昆明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董纳山，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施学东，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反映问题，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会及时和您互动。
1: 好，首先来关注问政进行时。缴纳了养老保险，如果遇到患病甚至致残都有哪些保障呢？这是很多群众关注一个热点问题。6月18号，云南省社保局上线金色热线直播节目的时候，有网友留言来咨询因病想

0: 然后它缴费年限是多长时间？
1: 以往大家熟知的因病提前退休政策是很多重病参保人员的重要保障。据了解，从2025年1月1日开始，原来执行的病退政策由更为细化、更具针对性的病残津贴制度所取代。
0: 那么在申领条件方面呢，主要就是有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那么且尚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因疾病非工作原因呢致残，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呢，结论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1: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需前往参保地市级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鉴定，再由本人或委托他人前往待遇领取地人社政务窗口提交申请。人社部门将对申请人的领取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后，参保人便可于次月起按月申领病残津贴，享受相应养老保障待遇。需要注意的是，病残津贴根据参保人的累计缴费年限分为长期待遇和定期待遇两大类。
0: 申领时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当前为15年，可享受长期待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呢，自动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缴费年限不足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的呢，享受定期待遇。其中缴费不足5年的，按12个月计发，每多缴1年，可多领取3个月。我们建议参保人尽量缴至最低缴费年限，这样就可以领取长期待遇了，对参保人的保障力度更大。
1: 此外，领取了病残津贴的人员，每年还需参加劳动能力复查鉴定，以保障相关津贴的合理发放。
0: 没有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是复查以后呢，不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的，津贴将停发。领取期间呢，如果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次月起呢，也会停发津贴。所以啊，想要恢复缴费的参保人，一定要慎重考虑。
1: 社保部门建议，病残津贴待遇涉及缴费年限、年龄等因素，每个人可能面临不同的情况。参保人申领前，可先到当地人社部门服务窗口或拨打12333热线咨询，工作人员将结合申领人的情况，提出最优的申领建议。
2: 好的，金丝儿线持续关注您身边的民生问题和热点问题。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可以说擘画了昆明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那么规划有了，接下来要怎么能够干出实效呢？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毕副市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3: 好，感谢市民朋友对昆明发展的关心。站在15的新起点，我们将围绕省委3815发展战略目标，聚焦6个春城建设任务，努力开创昆明发展的新局面。一是聚力产业提质，夯实实力春城的根基。我们将保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的战略定力，全力打造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聚焦10+N重点产业链，加快培育具有昆明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要聚力开放赋能，打造开放春城的门户。我们坚持口岸、通道、陆港、空港一体联动，协同发力，加快木夯国际口岸城市建设，加速推动长水机场的改扩建、昆明西客站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建设，当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主力军。三是聚力创新驱动，营造温馨春城沃土，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以科技赋能产业的升级，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的生态，实施人才引入的精品工程，让昆明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四是聚力生态治理，守护绿美春城的底色。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抓好以滇池为重点的蓄意水环境的保护治理，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高标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五是基地生态民生的改善，共享幸福春城的成果。我们将坚持投资以物与投资以人相结合，确保70%以上的财政支出啊用于民生的领域，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工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优质均衡，促进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六是基地作风革命，强化效能春城的保障。我们将进一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加强规划执行的监督，坐实项目落地支撑， 一步

0: 一个脚印，将十五规划的宏伟蓝图变成春城大地的美好的愿景，主持人，
1: 一定会的。
2: 是的。
1: 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未来五年怎么干，我们清楚了。刚才您提到一个要高标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请问一下，昆明在建设这方面具备哪些条件？那目前我们在这个方面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就？
0: 感谢市民朋友对昆明城市建设的关心和关注。昆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独具特色的高原湖滨城市，我们提出打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正是基于昆明独特的历史记忆、资源禀赋和人文特质。具体来讲啊，湖滨是昆明的生态本底、文明之源，滇池是昆明的母亲湖，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万物生灵。回顾历史，昆明历代的规划和布局始终紧密围绕滇池展开，湖滨一直都是昆明城市的核心空间。
2: 对，
0: 春城是昆明的气候禀赋、文化内核，昆明独特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宜居的气候，成为享誉世界的春城。近代护国旗、亚裔运动等历史性事件的淬炼，又为春城昆明注入了坚韧进取的人文的特质。山水是昆明的城市肌理、独特风貌，大三山一水、小三山一水和三十五条入滇河道是昆明的天然的山水格局和城市的空间肌理。历代先贤因天时就地利融山水，造就了昆明城在山中、水在城中的经典的城市形态和山水的意境。花都是昆明的生活方式、产业名片。昆明花卉种植历史悠久，茶花、兰花、杜鹃花自古都享有盛誉。特别斗南花卉啊，驰名海外，花都已从单纯的景观符号跃升成为了昆明特色的产业的标识。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是昆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是尊重昆明山水历史文脉、推动生态治理和城市可持续发展互促共进的主动的作为，也是让群众贡献生态红利和城市发展成果的具体的一个行动。当前随着人们生活品质持续提升，旅游业已经从传统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省委王宁书记提出有一种叫云南生活和旅居云南，其内涵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旅游业更高层次的一种形态。我们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首先是为了让昆明的老百姓享受美好生活，拥有让人羡慕的舒适、松弛、惬意的生活方式。
2: 您刚才充分介绍到湖滨还有春城以及山水和花都，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昆明的美好。那么具体说来，我们的工作会怎么样去开展，才能把这份美好切切实实地变成大家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0: 目前啊，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108公里滇池绿道贯通，累计开放贡献绿地超过了126万平方米，串联出一条绿道经济带，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运动打卡品咖的重要的目的地。王冠湿地、海东湿地生态改造提升等项目效果初步显现，一幅春花烂漫、夏日清新、秋迪荡漾、生态野趣的美丽的画卷正逐渐展现在湖滨的这一个空间。下一步我们将让这一个昆明广大的市民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并让游客在昆明深度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原来的到昆明打卡向到昆明旅居转变，再成为旅串，成为扎根创业、创新创业的新昆明人。另外，我们将更加加快推进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规划以及立法工作，将其固化为全市共同遵循的发展目标，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一以贯之，抓好落实。谢谢主持人。
2: 是的，我们也期待着有越来越多的新昆明人来到昆明哈。
1: 是啊，
2: 来这里不只是旅居，来这里创业，来这里生活。
1: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昆明的环境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1: 比如现在这个昆明蓝、滇池青经常在网络上上热搜，可以说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天更蓝了，水更清了，环境更美了。那接下来，毕副市长，我们在擦亮昆明生态宜居城市招牌方面，我们接下来有哪些具体的举措？还有未来，我们怎么来巩固我们在生态环境这方面的一个优势？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啊，是昆明市一直坚持的一个发展的原则和发展的战略。
2: 嗯。
0: 应该说啊，优良的生态环境已经越来越成为昆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关于昆明开展的相关的工作啊，我想接下来请我们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的副局长施旭东同志来做相关情况的介绍。
2: 好的，施副局长。
3: 好，非常感谢市民朋友对全市生态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的关心。那么在打造生态宜居城市上呢，我们始终努力把昆明呢建设成为天然水清生态美的宜居城市。那么主要是这几方面，一是以精细化防控呢为抓手，擦亮昆明蓝金字招牌。我们建立了市县街道社区的四级大气联防联控体系，搭建了小彩云智慧环保平台，那么协同推进我们的 PM2.5 和臭氧的协同控制。我们也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赋码分类管理试点工作，加强对那个机动车尾气的管理。那么到2025年，全市优良天数的比例呢达到了99.2%，那么再次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呢排名第一。第二方面呢，是以滇池治理为核心，筑牢公园高原湖泊生态的一个基底。那我们严格的生态分区管控，全流域系统控污治污，强化河道和饮用水源地的管护。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连续8年的保持在室内水，并持续向好，为1993年有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湖总磷的浓度首次从室内提升到山内，同比好转31.5%。全湖综合营养状态从中度富营养好转为轻度富营养。滇池外海水质由多年来的室内呢已经提升，五内呢已经提升到了室内。全市的国控断面水质优良率已经达到85.2%，创历史最好水平。杨总海稳定达三类，并获评全国第四批美丽活肤优秀案例。三是构建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目标，实施美丽城市建设。那么我们加强了对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防控，加快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实施绿美村城、美丽城市建设和生态修复项目，统筹城市绿化美化，推进全域增绿提质。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聚焦湖滨村城、山水花都，增创美丽城市示范标杆，让生态红利成为广大群众可感、可享、可敬的一个幸福底色。那么一是抓好滇池为重点的水环境治理，那么进一步健全、完善滇池保护治理的一个协调机制，统筹水环境治理、水修生态修复和水资源保障，抓好源头减量、中断提效、末端拦截、湖内削减、科学管水的五大重点工程，着力构建从源头到河湖的一体化保护治理格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建设城景交融的公园城市典范，那么进一步加强生态多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建设一批口袋公园、湖滨公园、口岸公园，把绿色的种子呢播撒到每个人心里。三是提升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更加关注油烟、噪声、污水等群众家门口的烦心事，同时呢进一步深化无废城市建设，强化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让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第四方面呢，就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推进生态加工业，构建全绿色生态生产制造体系，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为高质量发展呢提供绿色的动能。主持人，
2: 好的，我想我们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呢，还是持续的擦亮昆明生态宜居城市的金字招牌哈。 好，提到了昆明，其实有很多标签，大家最为关注的其中的一个标签就是关于斗南花卉市场。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已经成功的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的产业流量和文旅的热度也在同步的攀升。正因为大家的关注度高，所以大家的对它的期望也特别的高。那么带着大家的关注和期望，记者也走访了斗南花卉市场，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记者的调查。
4: 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5: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第一次来收，但是收不完，我们这个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周边没有清倒垃圾的地方。
4: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都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
5: 花都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进来晚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进来，像白天家要想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4: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四 A 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
6: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对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觉得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4: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得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
7: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总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这边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我感觉。
4: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四 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
8: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是吧？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1: 是啊，我们都希望这个市场越来越好哈。
2: 是的。
1: 但是现在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毕副市长，您对斗南花市应该也是特别了解哈。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停车不方便、这个垃圾清运不及时，还有这夜间人流疏导以及配套服务等方面还有待完善，这些问题是不是确实存在的？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整改措施？
0: 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我们斗南的鲜切花的批发市场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这样一个批发市场。去年的话呢，我们整个的鲜切花的交易量是154亿只，交易额达到了134亿。同时啊，作为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也越来越成为到昆明旅游的游客的必打卡地之一。
2: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个视频当中也反映出，我们在交通的管理啊、秩序的管理啊，怎么样更好的让游客和我们里面的商户都有更好的这样一种环境，这个方面确实还有存在一些短板。我想啊，这是我们下一步应该花更大的力气去解决好的问题。今天我们呈贡区 政府的区长杨凯同志呢也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
2: 嗯，
0: 我想请杨凯同志啊，对下一步斗南我们如何来花功夫来解决好视频当中反映出的这些问题啊，请杨凯同志呢做一些情况的介绍。
2: 好的，杨区长。
9: 好，正如刚才毕副市长所介绍的一样，我们斗南花市呢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
2: 嗯，
9: 那么产业和旅游空间的相互交织问题呢，我们成功区呢是历来十分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那么近年来也在持续这个推进和抓实我们斗南片区的综合整治工作。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将从动线、环境和服务这几个方面呢进一步全力助推斗南片区的体制改造。一呢是从动线上呢做疏引，优化我们交通的旅游体系，一方面是要做好硬件的提升，推进花都路、新城路等道路的提质增效，统筹好周边的路网建设，那么加快建设以后呢，持续解决道路的拥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整合我们花市周边的一些停车资源，扩车我们停车的供给，那么方便我们的游客呢到我们斗南花市来有地方停车，也方便停车。另外一方面呢，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我们花卉的交易区和旅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那么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祥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那么我们也将增派我们的执勤力量，那么规范我们的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我们的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那么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
2: 嗯。
9: 第二呢，我们从环境上呢进一步做提标，擦亮我们全域文旅的风貌。我们将统筹片区的绿化、美化和花化工作，那么促进我们园林景观和环境卫生的全面提质。那么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的秸秆处理，我们今年呢也落了一个项目，那么就是斗南的秸秆处理中心。那么我们也进一步加快这个项目的建设，那么从源头上去做花卉秸秆的废物减量和循环化利用。那么同时呢，针对这个视频当中所提到的我们这个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加强进一步的加强监管，那么全面压实我们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那么保证这个节假日，尤其是呢我们再进一步加密的频次。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在整治战斗精英、流动摊贩，那么全面加强整个片区的这个环境建设。
2: 嗯。
9: 第三呢，是在服务上呢进一步做加法，那么提升消费的体验品质。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夜间的照明，然后呢提升我们的便民的洗手池、公厕、休息驿站等这样一些的便民设施，延长周边的商业的经营时间，丰富我们晚间和夜间的消费业态，进一步开发我们的花艺课堂啊、鲜花文创的一些特色衍生品的体验项目，持续开展放心消费行动，落实先行赔付的这个机制，进一步加大消费维权的处置力度，推进我们市场秩序和品牌的持续提升。我想呢，下一步呢，我们城贡区呢将进一步坚持产业赋能、服务提质双轮驱动，做强花卉产业，做好软硬件的配套，做优优质服务，将花文旅融合融入到我们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整体布局，推动我们斗南从亚洲花都向世界花都迈进，为昆明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示范样板，贡献我们成功的力量。主持人，
1: 刚才提了很多这个具体的一些举措哈，应该说有一些已经在开始实施了，有一些呢即将动工。那我们想知道，要实现一个总体上的一个明显的改善，大概还需要多久呢？
9: 我们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年会一直持续下去。就像刚才跟主持人介绍的，我们近年来实际上斗南片区的整治提升工作，我们是持续在抓实推进的。
1: 嗯，
9: 那么这些项目呢，我想呢在今年呢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些改观。
1: 嗯，因为确实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哈，而且各个项目呢它这个接工的时间、完成的难度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到斗南之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的。
2: 是的。 其实提到昆明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其实目前的昆明可以说越来越洋气，越来越有国际范儿。比如说，昆明是成功入选了国家级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和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双试点城市。那么，毕副市长，我不知道接下来在“十五五”期间，我们有没有重点考虑过继续去加强昆明作为国际消费城市的建设和新业态的一些培养呢？
0: 大家都知道，消费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的动力。
2: 嗯，
0: 消费环境的提升啊，实际上也是方便群众生活的一个民生的一个工程。
2: 对，
0: 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啊，也是我们激发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抓手。昆明市成功获批了两项国家级试点，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2: 嗯，
0: 其中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我们将聚焦国际化、便利化、品质化。着力要破解境外游客入昆消费的痛点。
2: 嗯，
0: 新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的打造，我们将激活本土消费市场的活力。这两个试点啊，我们是相互的一个融合。
2: 嗯，
0: 为全市消费提质升级筑牢支撑。那么下面具体的一些工作啊，我想请我们昆明市商务局的副局长董大山同志呢做介绍。
2: 好的，董副局长。
10: 好的。那么立足这个“十五五”的一个新起点呢，昆明市商务局将紧抓双试点政策的一个契机，重点推进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升级消费硬件载体，培育两区一栏。两区呢，就是两个消费集聚区，一个是新罗斯湾斗南国际商贸消费集聚区，一个呢是滇池文旅国际消费集聚区。那么一栏呢，就是翠湖南平步行街国际消费集聚走廊，国际消费集聚区五大国际的友好型商圈，那么就是南平街商圈、恒隆广场、南亚风情第一城、公园1903、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标杆地标的这个消费。二是放大跨境消费优势，依托免签、离境退税、跨境便捷支付等政策，持续扩容退税商店，拓宽退税商店的品类，打造极具竞争力的入境消费目的地。三是创新消费业态的供给，重点培育首发经济、夜间经济、数字消费、康养潮流消费等新业态，推动消费供给从存量满足向品质化、个性化、多元化的增量升级。四是塑造春城消费特色，立足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定位，融合昆明花茶菌咖的特色资源，联动民族文化、历史街巷、湖滨湿地等文旅载体，统筹打造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消费的打卡场景。五是提升国际服务水平，完善交通枢纽、核心商圈等重点区域多语种的导视，涉外支付、游客服务以及便捷的这个便民设施，全方位的提升国内外游客的消费体验。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昆明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和这个产业特色，持续推动商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出一批本土化、年轻化、国际化的新型消费场景，让春城消费既有烟火气，又有潮流感，更有国际范儿。恳请各位媒体的这个朋友呢，也做好一个持续的关注，深入报道昆明试点建设成效、业态创新亮点和城市消费新风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昆明乐购春城。
1: 嗯，特别期待哈，既有烟火气，又有潮流感，更有国际范儿。
2: 是的。
1: 好，刚才也说到滇池治理和周边的湿地绿道建设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滇池绿道呢已经成为昆明生态惠民的一个新标杆了。那接下来毕副市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推进滇池绿道建设方面，比如说这个全线贯通、还有慢行系统优化、配套服务驿站、还有生态岸线修复等等，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另外现在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还有下一步我们这个绿道能够为市民带来什么样更好的一些服务，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滇池绿道啊，是昆明市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把高原明珠保护好，让老百姓共享生态治理成果的标志性工程。目前啊，应该是 得到了广大市民朋友和游客朋友的喜爱。
2: 嗯，
0: 我想相关的情况啊，请我们昆明市住建局局长沃雷同志做介绍。
2: 好，沃局长。
11: 好的，在滇池绿道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以道守界、环湖与民的原则，突出环湖生态屏障、城市山水锦囊、文化旅游展览三大功能。在全县绿道贯通的方面呢，滇池绿道规划137公里，目前建成并开放108公里，其中环潮海到三个半岛段37公里，外海段一期工程71公里，主游径跨河桥栈道体系形成连续的环湖体验。市民现在游览的就是现阶段贯通体系的主体。规划剩余的29公里，由于涉及更复杂的地形、岸线和交通限制，将按照生态优先、审慎论证的原则进行分步研究推进。在慢行系统优化方面，我们全程把握低扰动，尽量利用原有机耕道、湖滨巡护道路布线原则，全线立旧占比达86%，湿地和生态敏感区采用架空栈道穿越，主游径采用透水铺砖，做到游览清水但不破坏岸线，慢行顺畅但不切碎生境。在生态岸线修复方面，在绿道建设过程中，我们协同推进湖滨生态空间整治，同步完成生态修复193公顷，乔木种植27300余株，灌木地被150公顷，连通盐湖54块湿地和周边农田林地，形成了山体、湿地、林地、农田一体化的海绵型绿道体系，让绿道在以道守界的同时，又充分发挥主动修复作用。在配套服务建设方面，按照充分利旧、按需布局的原则，沿线统筹布局了驿站、公厕84座，观光休憩点118个。目前呢，正在加快智慧化系统的建设和剩余驿站的收尾工作，标识系统和入口秩序管理设施已安装完成，并结合应运情况持续优化。下一步，我们的重心将从建起来向管理好、运营好、提质好的转变，一是尽快完善收尾工作，补齐短板；二是优化绿道周边交通接驳事宜；三是做好绿道运营场景打造，让绿道生态价值转换为可持续的公共福利和沿线征收渠道，真正把滇池绿道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生态道和幸福道。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哈。其实我们说到昆明，网络上有一个话题非常的热，大家会问你有多久没有在昆明看过一场大型演唱会了。但这个问题呢，随着拓东体育馆的提升改造的完成，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大家非常关注大型演唱会和城市演艺经济的这个发展。那节目当中，毕副市长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市在培育演艺经济和引进高品质的演唱会，以及完善审批服务和配套保障方面，我们具体会怎么做？
0: 市民和游客朋友对大型高品质演出的热切期盼啊，我们始终是记在心里，也抓在手上。应该说啊，这一份期盼也转化为了我们场馆升级的实际行动。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实际上现在我们整个的拓东体育馆呢已经改造完毕，投入了使用，相关的一些活动、演出的活动啊也在筹备当中。我想具体的情况啊，请我们市文旅局的局长马谦同志做介绍。
2: 好的，马局长。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对大型演艺活动呢采取了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个呢是在硬件保障方面，实际上昆明现在随着拓东体育场在这个月开始投用以后，我们已经具备了4万人以上大型演出的条件。那么在中型演出方面呢，这个原有的新耀体育场还有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都可以承接。此外呢，随着滇池绿道的全线贯通，我们在滇池沿岸将会推出一系列的小而精、小而美的 落日、冰湖、音乐会这样的类型，来满足市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第二个方面就是在服务方面，那么去年市政府已经统筹协调公安、市场监管、文旅、应急等多个部门，形成了专门的联审联批和协调保障机制，全力保障大型营业性演出的审批和落地。同时啊，我们在服务方面呢，力推票根经济，在大型演艺和未来的这些大型体育赛事方面，都会和我市的 A 级景区、酒店、文娱项目进行联动，实现票根经济的这个通行化。第三呢，就是在我们的市场方面，我们现在正在主动积极地对接演艺经纪机构，协调场地方、主办方和承办方，来稳步推进大型演艺活动的落地。现在已经有多场演唱会正在沟通协调当中。那么我们想啊，这个随着各项举措的逐步落实，市民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演艺盛宴，这个应该会能够实现，城市文化生活也会更加的丰富和精彩。这项工作我们一定会常抓不懈，也欢迎广大市民持续监督。
1: 好嘞，好，接下来我们来直面大家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96100平台上一位朋友的来电。李先生你好。
13: 熟了。
1: 哎，是您。哎，您直接说，您是哪儿的朋友，反映什么样的问题？
13: 我这是石龙坡电厂附近的居民的嘛。就是怎么这个石龙坡电厂附近螳螂川湖道上，那绿化带里面一直有非法建筑物存在3-4年时间的，比得人管。
1: 这些建筑物有什么样的危害吗？
13: 这是临时房子啊，反正这危害也是大的嘛。
1: 临时的一些违建是不是啊？
13: 临时的集装箱这些。
1: 集装箱这些啊、好的好的。
2: 嗯，
1: 好，是在螳螂川河道旁边对不对？
13: 啊，就是螳螂川湖到了石龙坡附近的绿化带上，青泥洼水上楼檐这个地方。
1: 啊，在绿化带上啊，这会有对周边的环境有没有影响？
13: 啊，影响是比较大影响。
1: 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些违规建筑物在这个地方哈，您判断是违规的。好，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毕副市长。
2: 是的，毕副市长。
0: 好，好，感谢刚才致电的这一位市民朋友。这一个河道的管理和治理啊，是我们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一个螳螂川作为滇池下游的一个河道，也是我们金沙江的上游的一个重要的支流。这个螳螂川的保护啊，一直是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我想呢，今天接到这位市民朋友的反映这个情况啊，我们会安排辖区，就是西山区和安宁市，的相关的部门的负责同志到现场进行实地的核查。同时我们市里面的监管局还有水务局的部门的同志也会到现场去进行核查。如果确实核查正如刚才这位市民朋友讲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违规占用河道绿地来建设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关的规定予以拆除。
1: 好，也请李先生保持电话畅通，因为要和您确定一下具体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好不好？
13: 好嘞，
2: 好，谢谢李先生。我们也希望像李先生这样热心的市民朋友能够多一些，大家共同来关注自己生活的城市的发展哈。
1: 好，继续来直面大家的问题，来关注一下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是王女士，她说我是昆华路碧桂园翠湖云顶3栋2单元的顶楼业主。她说04年的8月收房，客厅阳台雨天持续漏水，大雨呢需要用盆来接，多次找物业开发商来维修，修之后呢依旧是存在这个情况。那后来呢也向相关部门反映。那现在呢居委会和开发商呢也是承诺要整改，但是事后呢没有进展。那今天呢正好是毕副市长上线，把这个问题呢这个想反映一下，恳请能够督促开发商尽快的处理这个问题。毕副市长。
0: 好，这个问题的话请我们市住建局的局长沃里同志来进行回答。
2: 好，沃局长。
14: 好的，王女士，对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觉得给你造成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您刚才说的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是第一责任主体，对工程质量负首要责任。现在呢，他推诿、扯皮，我们呢将监督他们，就是这个开发商整改到位，并在其维修过程中呢进行 跟踪。若他还出现拒不履行或者敷衍应付整改，我们将视情节采取约谈、通报批评、行政处罚等多种措施督促其履责。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呢，也会及时跟您联系，反馈整改的过程。谢谢了。
1: 如果王女士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请保持电话的畅通。节目过后呢，我们相关部门负责人会主动的和您对接。
2: 对，也请您更加详细的反映自己的问题哈。
1: 嗯。
2: 继续还回答网友的一个提问哈，西山区丹霞路上非机动车道都被划成停车位了，使得道路更加狭窄，建议能够取消停车位，还道路给非机动车。这也是网友的留言提问，毕副市长。
0: 好。刚才这一个网友的这样一个提问啊，我想，我们会安排，西山区政府啊，也还有市级的交运、交警啊等部门的同志啊，到现场进行核查，认真研究，这一个看我们这一个，如果确实对我们市民的这样一个通行造成不便，同时要兼顾考虑我们周边停车的这样一个问题，最终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这样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个事情呢，我们会这一个认真的来把它核查和落实。
2: 好的，
1: 好，
2: 我们期待着能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协调解决的方式，给大家一个答复。好。那么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全域品牌的打造，昆明已经孕育形成了鲜花咖啡、野生菌还有红嘴鸥等等辨识度应该说非常突出的城市特色的 IP 和优质的消费资源。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如何去统筹整合各类特色资源，串联优势产业禀赋，去培育打造传播力强同时市场认可度高的昆明特色的消费品牌形象呢？毕副市长。
0: 感谢大家的朋友的这个提问啊。昆明市紧扣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域品牌的打造，系统的整合鲜花咖啡、野生菌、红嘴鸥等是城市的特色 IP， 把分散的资源转化为集中的消费优势、品牌优势，持续擦亮辨识度高、传播力强、认可度广的春城的特色的消费名片。具体的一些考虑和措施和做法，我想请我们昆明市商务局的副局长董大山同志做介绍。
2: 好，董副局长。
10: 好的，主持人，那我做一个介绍。我们打算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一是以四季主题促消费活动造势，持续放大城市 IP 影响力，紧扣春城季节的特色，常态化打造春赏花、夏吃菌、全年品咖、冬观鸥四季消费主题的体系，举办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首创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消费品牌，创新打造滇深菌舞艺术生活季、欧域春城观鸥消费季等促消费活动，线下通过展示展销、商圈联动促销、街区氛围营造，线上依托短视频直播矩阵全域传播，有效让昆明特色消费持续出圈，实现月月有热度、季季有主题、全年有流量。二是以商文旅深度融合的场景，丰富沉浸式消费体验，通过赏花家的模式升级消费体验，依托翠湖、文林街、寻亲街，打造城市慢生活咖啡消费的场景，设置菌菇主题景观打卡点，推出观鸥地图，串联滇池沿线的景点，开发野生菌、兰花楹、海鸥系列主题文创，推动昆明特色从单一的一个观光资源转变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带走、可分享的一个全域消费业态。三是精准政策的工具赋能，持续释放消费市场的潜力，统筹发放有一种叫云南生活的彩云系列消费券，覆盖住宿、餐饮、零售等领域，昆明发券的规模、核销的成效以及拉动效应均居全省首位，有效撬动了客流，激活市场的这个消费能力，对沉浸式消费场景的打造、跨界 IP 联名等项目给予了资金的补助，精准对接企业的一个创新需求，充分激发市场自主创新活力。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消费升级的发展机遇，全面推进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立足昆明资源禀赋，形成独有的春城消费品牌，持续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全域品牌建设注入新动能。
1: 嗯，可以说现在我们的城市 IP 是越来越多了。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说其中的一个叫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
2: 嗯，
1: 那这个可以说已经成为昆明的一个现象级的文旅活动了。那今年我们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的这个活动什么时候能够举办？亮点有哪些？未来我们怎么来继续打造好这个城市的 IP？ 毕副市长，
0: 滇池国际咖啡嘉年华的这样一个活动啊，其实已经成为了昆明暑期现象级的城市问题 IP。
2: 嗯，
0: 自2024年创办以来，短短两届就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首届9天吸引了65万人次，拉动消费近1亿元。第二届实现了滇池东西岸全域的联动，累计接待280万的游客，前往传播量突破了9.36亿次。那么今年我们要如何来考虑来举办，包括如何更加把这一个城市的 IP 啊，把它的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产业的优势，关于这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我们昆明市文旅局的局长马谦同志来回答。
2: 好，马局长。
12: 好的，主持人。我们在这一届的咖啡国际文化嘉年华上呢，还有几个特点，那么我就简要介绍一下。一是在产业端，我们引入了一个国际的权威赛事，它叫做咖啡界的奥斯卡，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设置了获奖豆的全程品鉴、拍卖豆分享、这个拍卖，然后配套的国际大咖产业圆桌会，目的就是打通云南咖啡从田间到终端的全产业链。
2: 嗯。
12: 第二个呢，就是体验端玩法今年是全面升级了。我们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还创新推出了9公里的环湖马卡松的趣味跑，花咖融合的花车巡游，还有200辆全国精品咖啡车，打造一个流动的咖啡街区。第三个呢，就是继续打造我们的东岸好享、西岸好玩的差异化场景。东岸主打的是园林和民族文化的慢体验，西岸打造的是音乐节、热气球和湖滨的运动部落等潮流场景，让滇池两岸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第四个特点就是联动了6大分会场来创新业态发展。今年除了东西岸以外，我们的大观楼鱼园、张梅码头、丹霞营地、云南民族村、滇翠咖啡综合体、滇池后海也将同步开展相关的活动，融合民族火把的咖啡、水岸戏剧、园林咖啡、户外露营等多元的业态。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属的 IP 形象，叫云豆豆。
2: 云豆豆，
12: 对，云豆豆，
2: 很可爱。
12: 同时上线一个全民共创的夕阳座椅和咖啡渣的环跑再生，以及海陆空漫游计划，深度的兼顾这个专业程度和大众趣味以及生态的可持续性。
1: 是，听完之后感觉就是太会玩了，
2: 非常的丰富多彩这些活动。那我们怎么样抓住这个机遇，把流量也变为我们的产业发展呢？
12: 我想大概在3个方面来做。主要是产业端，我们要持续做强卓越杯的这个赛事专业的背书，来发布咖啡行业的行动倡议，搭建起从咖农、加工、品牌产销的对接平台，推动整个云南的精品咖啡全产业链升级。在体验端，我们要深化咖啡加文旅、运动、音乐、非遗、户外还有民宿的这些融合产品，推出这种住咖、游咖、行咖沉浸式的旅居套餐，推动游客从打卡观光转向深度消费。在品牌端，我们就是要统一运营云豆豆的城市 IP，搭建起官媒、行业、名人联动的一个传播矩阵，扩大云南咖啡在海内外的声量。那么在配套方面呢，我们还会继续完善环湖的交通和商业设施，以滇池绿道为轴来打造东西岸互通的环湖咖啡经济带。今年的咖啡国际文化嘉年华会在8月1号到9号举行，届时我们还将会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相关信息的发布，也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2: 对，大家特别关注哈。那接下来，比如这个生态优势的发展和产业发展，怎么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呢？毕副市长，这大家也是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能不能简要做一个介绍？
0: 好，正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生态优势啊，现在越来已经成为我们昆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优势。比如说这个空气质量，在过去的2年，我们在168个重点城市当中，昆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都是排名在第一的。大家也知道，外地的游客还有我们市民经常会看到这一个昆明蓝啊，那这一个的话是我们也非常好的一张名片。
2: 对。
0: 在下一步的当中啊，我想我们一个是在利用这个生态，怎么样把我们的产业发展出来？我想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精准的谋划项目， 这一个谋划项目啊，就是进一步的把我们的整个的生态环境啊建得更好。
2: 嗯，
0: 水、土壤、空气是吧？这些方面啊，我们都会进一步的再来加强。
2: 嗯，
0: 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解决我们一些需要解决好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一个包括整个的污染的一些防控工作啊等等，这些会更加的来把它做得更好。
2: 嗯，
0: 第三个方面啊，主要我觉得就是怎么样把我们的生态优势在转化的这个方面，我想再结合我们现在对于碳排放，就是今年是一个我们说碳排放的一个元年，
2: 对，
0: 就是碳排放从总量到强度都要排放。
2: 嗯，
0: 而且我们整个昆明来讲，也是云南来讲，我们绿色低碳的这样一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度电的碳排放因子是0.13千克，是全国的1/5。
2: 啊，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利用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发展很多的这样一些产业，比如说绿电加我们的智算，
2: 嗯，
0: 比如说绿电加我们的智能制造等等。
2: 嗯，
0: 我想在这个方面啊，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在旅游的发展方面等等，我觉得都有很多的优势。
2: 嗯，
0: 我们可以去做好相关的工作。
2: 嗯，我们希望生态优势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产业到昆明来发展。嗯，
1: 好，感谢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接下来我们会把问题呢统一的汇总一下，转交到昆明市人民政府统一办理。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明天的金丝儿线回音壁。另外呢，7月9号是由中国联通云南省分公司上线金丝儿线，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和互动。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再会。
1: 再会。
1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1: 3、2、1，
2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
3: 请依法纳税。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4: 妈，我上班去了。
2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4: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北京时间13点整。
1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3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 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5: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1: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智商相译师等12个新职业。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泰国警方3号表示，其自主开发的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与联动数据库系统已正式启用，该系统旨在加强打击电信诈骗与人口贩运的情报交换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执法协调效率。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2266人，另有6462人获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播大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百年大党初心如磐，复兴伟业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云南各族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李红英。
3: 那么近距离的聆听总书记的讲话，每一个人的心情非常的澎湃。百年大党的不容易，以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奋斗拼搏，让我内心里边是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自信。
2: 省委社会工作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周超。
4: 回顾建党105载征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五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富滇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跨境金融中心主任林宇清。
5: 新时代五年呢，攻坚克难，成就非凡。放在云南省来看，沿边开放、口岸经济、民族团结发展日新月异。
2: 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唐阳。
6: 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实干笃行，带领华夏大地山河焕新、江河安澜。作为新时代水利人，我们倍感光荣，备受鼓舞。
2: 云南建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张少梅。
7: 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的增强，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在服务保障中践行初心使命的

0: 信心和决心。
1: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了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六个方面的优秀特质贯通了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贯穿于党的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省科技厅高新处二级主任科员赵小飞。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道，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从零起步，攻坚克难，一步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跑的跨越。
1: 云南洋善州干部学院教师聂汝玉。
3: 敢于斗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无畏的政治担当。敢于斗争的骨气与善于斗争的底气相互交融，不仅鼓舞着全国人民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更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公共卫生监督二处处长蒋坤俊。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这句话时刻提醒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
1: 新时代使命在肩，实干为要。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只争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处四级调研员周应康。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锤炼和提高政治把关能力、服务决策能力、狠抓落实能力、防范风险能力，以实干实际服务十五五开好局取好步。
1: 玉溪市委办综合医科副科长孔令涵。
6: 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锤炼作风，提升本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云南大学信息学院党委书记赵征鹏。
7: 让信息技术真正走进边疆村寨，服务百姓民生，把对真理的追求和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和产出的成果才会有最坚实的根基和最持久的力量。
1: 中共云南省委讲师团四级主任科员李如熙。
8: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党总支书记汪源。
9: 我们也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呢贯彻落实到每一个工作举措当中，也会把这个精神呢传递到千家万户，做好群众的贴心人，做好政策的宣讲员，当好排头兵。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山独龙江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施金香。
1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首先要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金融之力助民生、促振兴。
1: 省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杨延山。
11: 坚持为民服务，管好用好每一笔财政资金，筑牢风险防范的底线，重视解决基层财政困难，深化零基础上改革，推进财政可持续发展。
1: 省民委共同发展处一级主任科员陈志强。
12: 扎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边境幸福村 3.0 版建设等工作，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云南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1: 省交通运输厅督察员、行业党委专职副书记孙叶爱。
13: 持续做实做细司机群体的服务管理保障，用群众的脚下路丈量为政初心，用百姓的幸福感检验发展实际。
1: 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副庭长姚勇。
14: 我们要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担当作为，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人民司法做到群众心坎上。
1: 省教科院基础教育评估中心主任何清颖。
0: 我将怀揣着对党的绝对忠诚，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接受到公平而优质的教育，为教育强省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胡耀坤：
15: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聚焦组织主业，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努力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肥料及化工新材料企业。
1: 水富市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陈恒敏：
16: 我将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责，敢于亮剑，善于斗争，坚决查处群众身边的蝇滩蚁腐，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1: 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党委书记呼浩奇：
17: 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苦干实干，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用心用情用力绘就边疆民族地区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
18: 近年来，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路线成为越南游客打卡的首选。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记者日前从瑞丽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30号24时，瑞丽边检站所辖各口岸通道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突破308.1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0.8%。上半年辖区口岸通道日均通关客流量超1.7万人次，中缅跨境人员往来持续升温。盛夏时节，红河州石屏县翼龙湖畔荷花迎来盛花期，连片的荷花不仅扮亮了湖畔生态画卷，成为亮眼的生态美景，更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发展特色荷花经济，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增收的绿色富民新路径。来听报道。
19: 盛夏荷飘香，丰收正当时。走进石屏县翼龙镇大瑞城社区小瑞城荷花加工作坊，一派忙碌热闹的景象。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对清晨采摘的新鲜荷花莲蓬进行分拣修整，精细修剪封装套袋，一件件品相优良的荷花花艺产品整装待发，即将批量销往花卉市场。小瑞城村种植户李宝英：
20: 今年可能是十一、二十都好。
21: 我们今年大概是从四月中旬开始收购，一开始收购量较少，几百只。五月中旬至下旬旺季，旺季每天3000到4000只。这两天收购价1到1.5元，可能收购到七月底，主要发往斗南市场。
19: 翼龙湖作为石屏的生态核心，水域资源充沛，生态环境优良。近年来，石屏县翼龙镇立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大局，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荷花、莲藕等绿色环境友好型产业，替代传统种植模式，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既筑牢了翼龙湖生态保护屏障，持续擦亮高原湖泊生态底色，又培育了特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赢。李宝英：
21: 我家已经栽种荷花4年，今年是第5年。种植荷花比种植水稻经济效益要好，我们种植好一年一亩有5000元的收入。现在年轻人都喜欢买很多花回家装饰，不光是荷花，还有山上采摘的花和莲蓬搭配卖，买的人比较多。
20: 还是买的人比较多。
19: 一花引得百叶兴，荷运生金促增收。连片盛放的荷花不仅成为翼龙湖畔标志性的生态景观，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花观光、休闲打卡，带动乡村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更形成了集种植、采摘、销售、观赏于一体的荷花特色产业链，让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富民资本。
18: 历经7年科研攻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联合沅江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成功实现文椰2号、文椰3号优良矮种椰子本土化落地种植，填补云南干热河谷椰子种植产业空白。目前，沅江县12.58亩试验田单株最高挂果达120余个。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节目，稍后的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

0: 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号以前，不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以后含7月5号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记者7月3号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宣布召回存在安全隐患的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5,415件。此类召回在我国尚属首次，也是近3年我国单次消费品召回数量最大的召回案例。国际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马克龙表示，美国和伊朗签订备忘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稳定带来重要进展，法国在此新形势下调整在中东海域的军力部署。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据刚果金媒体3号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1号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死亡，逾100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再来关注文体方面，在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本次世界杯共有9支亚足联旗下的球队参赛，只有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进入32强。在此前比赛中，日本队被巴西队淘汰，澳大利亚队的出局也宣告亚洲区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全军覆没。2026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号开始男女单打第3轮争夺，塞尔维亚名将焦科维奇击败了法国选手兰德克内什，职业生涯第18次晋级温网男单16强，并追平了费德勒保持的温网男单105场胜利纪录。
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在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东部阴有大到暴雨，德宏州北部、宝山市北部、怒江州南部、大理州南部、楚雄州北部、曲靖市北部、昭通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再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今天小雨，18到26摄氏度；宝山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阴转阵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15到24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文山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新闻进行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善美。

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4006773577，4006773577。皇室养生院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首先我们会来到今天的故事屋。春天的花园真热闹，孔雀开屏比美，百灵鸟唱歌比赛，小燕子边跳舞边捉虫，春姐姐她要把最美的花环送给最懂得热爱春天的小鸟。小朋友们，你们说这花环咱们该给谁？好，来听故事，花环给谁？指导老师邹佩欣。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 X2001 班，我的名字是张子爱。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花环给谁，选自云南出版社集团公司晨光出版社出版的塑造孩子完美一生的365个睡前故事。花环给谁？方崇志。春天来了，春风伴着春雨，绿树映着绿水，百花盛开，嫣红姹紫，争奇斗艳，绚丽多彩。这时候孔雀、百灵鸟和小燕子一同到花园里来玩耍，孔雀看到美丽的春景，欢喜地忍不住打开了色彩缤纷的尾屏，它骄傲地高昂着头，要和春天比一比究竟谁美丽。百灵鸟看到美丽的春景，高兴地情不自禁地放开了歌喉，它唱出一首又一首的美妙歌曲，满腔热情地把春天赞美。小燕子看到美丽的春景，激动地在花丛中翩翩起舞，它一面咿呀咿呀地喊着加油，一面分秒不停地捉捕害虫，决心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让春天变得更加美丽。春姐姐正在花园里巡航，看到了孔雀、百灵和小燕子后，心底里对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她想用最好的鲜花编一个最美的花环，奖给最懂得热爱春天的鸟儿。然而一时又拿不定主意，小朋友请你来做评论，这个花环应该给谁？
5: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能过种旱鸭。
6: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7: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2: 露一手，我们来听童谣小板凳，指导老师刘崇梅。
8: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大附小金牛校区14班，我的名字叫薛希彤。我要给大家朗诵的第二首诗歌是小板凳。 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小板凳，小板凳，你莫歪，让我爷爷坐下来，我给爷爷捶捶背，爷爷叫我好宝贝。谢谢大家。
1: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9: 童年就像一条小河，从你生命的河床流过，它流得那么缓慢，又流得那么湍急，你无法把它留住，它的涟漪和浪花会轻轻地拍击你的心，让你感觉自己似乎总是没有长大。小朋友，如果童年的岁月真有一条河陪伴，哪怕只是一条小小的河，那必定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河畔会发生多少故事呢？今天的阅读讲

带给大家的书籍是《童年河》。这本书是著名散文家赵丽宏创作的第一部儿童成长小说。小说以儿童的视角，清浅而诗意的笔触，将作者自己的童年记忆与文学想象融合，讲述了一个温暖纯和的故事。七岁那年，男孩雪弟离开了崇明岛祖母家，被父亲接到上海。从乡村到城市，面对第一次分别和未知，不舍、难过和不安袭上心头。第一次遇见坏人，第一次迷路，第一次遭到盘问和围观，甚至与妈妈之间也存在着说不清的陌生感。虽然有欢乐，有哀伤，有对世道崎岖的初尝，但生活中有长辈的关怀与扶助，有伙伴情，有师生爱，雪弟始终能在童真和善意中完成一次次不平凡的成长。下面来听精彩片段。河对岸就是广阔无边的田野，田野里油菜花正盛开，那一大片金黄就像天上的太阳光都洒落在地上，亮得刺眼睛。金黄色的阳光里飘漾着一缕缕粉红色的云，这是紫云英在开花。雪弟喜欢这种贴地而长的绿草，喜欢它们开的花，一大片小花集合在一起就成了地上的红云。雪弟不明白农民为什么不多种一点紫云英，他觉得紫云英开的花比油菜花好看，不过油菜花和紫云英一起开花，两种颜色交织在一起特别美。雪弟看过画报里的花，比他天天看到的这些花差得远了。雪弟听见耳畔嗡嗡响，这是蜜蜂在飞，它们正在花丛里忙着采蜜呢。这一切到了上海就再也看不见了。雪弟跟着母妈去过几次上海，那里多的是房子和马路，还有数不清的人，没有河，没有紫云英和油菜花，没有鸟和鱼。如果能变成一只蜜蜂，他真想现在就飞到油菜地里躲起来。雪弟正站在河边胡思乱想，肩膀突然被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一下。他回头一看，阿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了。阿爹总是和颜悦色，脸上笑眯眯的。雪弟，马上就要走了，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呀？雪弟看着河对岸，板着脸不说话。阿爹仍然微笑着问，是不是舍不得离开亲婆呢？雪弟点点头，等我们安好家，以后把亲婆也接到上海和我们一起住好吗？雪弟又点点头，脸上还是愁云罩笼。这时亲婆也走出来了，那只叫芦花的花猫跟在他身后。亲婆这两天脸上也没有笑容，雪弟要走他舍不得。跟着亲婆一起出来的是住在隔壁宅上的一个老阿婆，她大声嚷着，雪弟啊，恭喜恭喜，你要做上海人了。雪弟看着一群白鸭子扑腾着翅膀从河里游过去，嘴里突然嘟囔了一句，恭喜个屁，上海好什么好，上海没有河。阿爹听到了雪弟的嘟囔，笑着说，上海也有河呀，黄浦江是一条大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住的弄堂后面就有一条河，叫苏州河，比这里的小河宽得多，河里有很多船，小扇板、大帆船、机器船，来来往往热闹得很呢。雪弟没有心思听阿爹说话，他觉得阿爹是哄他，一直闷着的亲婆这时开口了，雪弟，亲婆也舍不得你离开，不过你还是去上海好，和爹妈住在一起比和亲婆住在一起好，你母妈在上海盼你去呢，我的孙子最听话了，对吧？开开心心跟你阿爹去吧。听着亲婆的这些话，看着她没有几颗牙齿的嘴巴一张一合，雪弟突然觉得鼻子发酸，眼泪就像小虫子在面孔上爬，怎么也赶不走。在雪弟的记忆里，离开乡下老家的情景就像一幅画，一只竹篙在河岸上轻轻一点，木船就摇晃着在河面上滑动了，船夫大声招呼雪弟坐着别动，雪弟仿佛没有听见，他站在船舱里
半个身子露在外面，老家的房子和宅子边的树浮在河面上，一点点往后退。亲婆站在老宅后门口，一头稀疏的白头发在风中飘动，她是这幅画的中心。那只花猫默默地站在她的脚边。阿爹拉着雪弟进船舱时，雪弟对着亲婆大声喊：“亲婆，我们以后会来接你的。”亲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站在岸上挥手。我是实习主播侯森森。教育小贴士，教育小贴士，宝宝什么时候学站立最合适？我们家宝宝6个月了，刚刚学会坐就老是想站，不让他站就闹。但那么小的宝宝可以开始站吗？常有一些家长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咨询此类问题。该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吴杰祥主任医师梁德义医师介绍说，根据宝宝的生长和运动发育规律，一般3月龄左右可用手臂支撑俯卧并抬头，4至6月龄可翻身，7至8月龄可爬行，9至12月龄可站立，12至18月龄可行走。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站立一般是在9月龄后，扶站到服务站起，到靠站，到单独站立，这是宝宝生长发育里程碑式的标志。家长们可千万别小看了这过程，这些都是可以很好的为宝宝以后的走路打好基础的。宝宝什么时候可以站立呢？一般来说，6月龄左右，在扶着宝宝腋下时，他双腿可以支撑身体，有些兴奋时会表现为弹跳。7至8月龄时，宝宝可在大人的帮助下服务站立一会儿。9至10月龄时，他们的双脚已经有力量可以支撑自己站立了。当然，如果宝宝暂时还做不到，家长们也不必过于着急，可以找专业的医生进行全面的评估。不到9月龄非要站，需要阻止吗？有些宝宝的运动能力发育比较快，可能比同龄的孩子更早一些就可以做到服务站立了。如果是他能力已经达到了，那么家长们就放宽心，放手让他去做。那么宝宝还不会站，要如何引导呢？宝宝的发育是水到渠成的，当然也需要家长在适当的时候给予引导，可以从下面两方面下手。一、腰部力量。5个月的宝宝基本会坐了，虽然坐得不是很好，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有意识地锻炼宝宝腰部力量。家长们可以让宝宝坐在地垫上，在他面前放一个小桌子，并放置他喜欢的玩具，引导宝宝直腰坐着玩玩具。家长可以在后面准备保护，如坐不稳，不用着急扶着宝宝，可以在宝宝快要倒时稍微在后面顶一下，给宝宝一个支撑，尽可能让宝宝自己调整。同时可尝试拉双手让宝宝坐起，方法是宝宝仰卧位，家长拉着宝宝的两只手让宝宝坐起，拉起时轻轻压住宝宝的双腿，宝宝更容易坐起。二、下肢力量。当宝宝站立的时候，在他前方放置他喜欢的玩具，家长引导宝宝蹲下来捡起玩具，每天反复做10到20次，还可以给宝宝准备一个小凳子，让宝宝坐下起立多次练习。这么做可以使宝宝下肢肌肉得到很好的锻炼，腿部力量的增强对宝宝的站立以及之后的走路都有很大的帮助。

0: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05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明天同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9: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9: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3: 发现新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发现新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们今天呢，首先关注的是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组民生资讯。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根据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谊、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建设过程当中，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来了解一下，
1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1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14: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16: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14: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17: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18: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正是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14: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19: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十

0: 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九九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1: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2: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1: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4: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5: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1: 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6: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7: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8: 截止到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过了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随着2026年到2027年中越旅游合作年全面的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在持续升温。以昆明为枢纽，串联了大理、丽江的云南经典文旅线路，成为越南游客打卡的首选。作为对于越南人员往来的重要门户，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在持续的增长。根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河口口岸出入境旅客达到了308.6万人次，同比增长9.2%。7月1号，红河州河口公路口岸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代理点揭牌仪式在南溪河联检大楼举行，来了解一下。
9: 河口县委县政府、州商务局、州税务局、州财政局、河口海关、州文旅局、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及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共同为退税代理点揭牌，宣告红河州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落地实施。启动当日，河口口岸顺利完成4单退税交易，实现开门红。越南籍旅客阮氏轻商，
10: 河口离境退税福利太棒了，满200元即可办理退税，出示护照即可办理，退款渠道多，来红河放心购物。
9: 截至目前，红河州已有59户经营主体完成离境退税商店备案，设立68个服务网点，退税服务覆盖数码家电、日化百货、红河酒红特色产品等品类。工商银行红河分行副行长刘征，
11: 工商银行作为唯一指定的离境退税服务的银行，为客户提供即买即退、离境退税服务。

0: 我们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此设立的网点和我们服务网点相结合，为各位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1: 此次离境退税政策落地，是红河州扎实推进对外开放发展八件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州商务局、州税务局等部门协同联动，统筹推进退税商店备案、代理点建设等工作，打通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链条，切实保障退税业务规范、便捷、高效开展。河口县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斌。
2: 税务部门安排业务骨干到备案退税商店上门辅导，把退税条件、申报流程、注意事项讲清楚，让我们广大商户一听就懂，一办就会，同时做好与商务、海关、退税代理机构等其他部门的联动协作，不断优化退税办理流程，提高运转效率。
1: 河口海关官员王逢玲。
3: 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随身行李物品完成机检查验后，可在离境退税专用场所持退税物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向海关申请验核，经海关验核无误后即可线上完成确认，全程不超过5分钟。
4: FM105.8 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5: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逛云南。盛夏植绿正当时，最近昆明市林草局联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站将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造林绿化现场，为湖边春城增绿添彩。来了解一下
6: 活动现场，拥有多年造林经验的老党员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植树，挥锹铲土、培土、固苗、引水、浇灌，大家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7: 今天的植树活动呢，我们是组织了我们广大的一个党员团员，发挥一个示范作用。那我们种植的树种呢，是我们的大花野茉莉，还有我们的一个昆明海桐。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3到5年的时间，让树苗茁壮成长以后呢，它因为是会开花嘛，就是我们在绿化的同时呢，也起到一个美化的一个作用。通过这种见缝添绿添彩的一种形式呢，来提升我们的一个绿化美化的这样一个环境。
6: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齐心协力，200余株苗木扎根山坡，迎风挺立。
8: 长大了以后可以为这个山头添加一抹绿色，就觉得想想就很有意义。作为铁路职工，今后我会把这个植树的理念介绍给身边的同事以及来坐车的旅客，让大家一起参与到爱绿护绿的这种活动当中。
6: 近年来，昆明市林草局不断创新全民植绿尽责模式，推出小手拉大手、四旁植树等特色绿化实践，开展义务植树进校园、进乡村、进军营等活动，持续调动干部群众参与国土绿化的积极性，让爱绿、植绿、护绿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7: 雨季的话，我们可能各地的还是更多的依托的我们一个植树造林的一个形式。那雨季过后呢，我们可能会结合着我们义务植树的多种形式，比如说跟我们的古树名木保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自然保护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等这些我主题结合呢，来开展我们的一个义务植树家的这样一个活动，让大家来认识到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
6: 下一步，昆明市林草局将进一步丰富绿化实践形式，广泛凝聚社会共建力量，引导社会各界积极投身国土绿化、生态修复工作，擦亮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生态名片。
5: 一碗米线，它承载着云南人的乡愁。如今，这份美食在海关便利化措施的助力之下，正以预包装食品的形式跨越山海。今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加速了云南味道香飘全球。来了解下。
9: 在云南云品鲜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米线定型、汤料封装、成品包装一气呵成。一批重850千克、经海关检验合格的速食过桥米线正在打包装箱，即将发往欧盟市场。
10: 我们主要现在是北美国家、欧盟， 还有中东，还有那个俄罗斯，然后主要的受众人群还是当地的华人。然后我们现在也在研发新的口味，让当地人也来品尝我们的米线。
9: 吴维明介绍，公司有五条标准化生产线，每天能生产数千件不同规格的过桥米线。除了经典的菌汤口味，公司还创新研发了麻辣鸡枞、菊花鸡肉等新口味，更贴合现代市场和海外消费者的需求。目前公司七成的产品出口，三成产品供应国内市场。随着过桥米线在国外热度提升，销量也逐年增长。
10: 总体销售额大概去年我们是在12万件，然后我们今年以来就是出口额，上半年就是至六月份以前，我们出口额大概统计了一下是增长了6%。
9: 为助力云南美食从地方小吃迈向国际商品，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主动对接企业，指导企业完善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仓储物流的全链条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助力企业顺利获得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质。通过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确保合格产品通关零延时。
11: 我们实行随到随办、即验即贩等措施，保障产品高效快捷出口。
10: 前就是我们如果要办出口啊什么的，我们还要到申报大厅啊，现在我们基本上都不用了，就是在办公室就可以把通关办掉了。通关便利了，肯定我们做起事情来我们肯定就更灵活。
9: 数据显示，2026年前四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5.2吨，同比增长8.9倍。一碗过桥米线正成为连接云南与世界的新桥梁。
5: 近年来，普洱市西蒙县稳步推进零碳校园建设、清洁能源、节能设施和绿色理念深度融合，乡村校园实现了颜值和内涵的双提升，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边疆低碳办学之路。
12: 走进西蒙县中克镇小学新场镇中小学，清晨的阳光铺满教学楼顶，488千瓦光伏发电板静静捕捉光能，转化为清洁电力。据测算，两校年发电量总计可达约64万千瓦时，在满足学校自身用电需求的同时，余电上网还能产生可观收益，直接为学校每年节省约10万元的用电开支，实现了经济与环保效益的双赢。中克镇小学校长王建宝：
13: 近零碳排放校园项目落地后，我校面貌焕然一新。以前校园照明老旧耗电，教室灯光伤眼，学生学习不便。如今新装的教室护眼灯守护学生视力，太阳能路灯照亮校园，保障学生上下学安全。太阳能浴室设备让孩子们能24小时用上热水，我们校园生活更舒心便利了。
12: 硬件全面升级，低碳场景处处可见，校园全面换上 LED 护眼灯、太阳能路灯、宿舍节能灯等，浴室完成太阳能热水系统改造，垃圾分类收集站规范投用，从点滴细节践行节能减排。昔日照明老旧、洗浴不便、能耗偏高的校园，如今处处透着绿色节能新气息。中克镇小学学生赵云彩：
14: 教室里装上了护眼灯后，我看到黑板更清晰舒服了，眼睛不容易累了。操场上的太阳能灯路特别亮，晚上活动、放学走路都更安全。
12: 中克镇小学学生赵延听：
15: 以前在学校洗澡很不方便，现在装上太阳能热水设备以后，随时都有热水可以用。上好体育课后，能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干净又放松，特别舒服。
12: 为确保项目长期稳定运行，两所学校均与专业电力公司签订了运维合同，建立了规范的运维管理体系。光伏发电收益在保障运维成本后，专项用于学校电费缴纳和电力基础设施维修，形成了可持续的发展机制，确保了零碳校园的持久活力。澜沧星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员李王四：
16: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好设备的日常巡检、故障排查与定期养护，保障各类供电设备稳定运行，做好发电数据监测、记录和上报。目前在西蒙的两个学校里，各类设备平稳正常运行。
12: 西蒙县以零碳校园建设为抓手，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在学生们心中播撒绿色的种子。这一探索不仅为边疆地区学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建设样板，更点亮了孩子们心中那盏环保之灯。普洱市生态环保局西蒙分局局长何明强：
17: 下一步，我们将直指争取上址项目和配套资金，结合各校实质，继续推进光伏发电、节能改造等措施，努力打造滨江民主地区绿色校园的示范样板。
5: 进入到了六月份，在曲靖罗平九龙瀑布群就全面的进入到了一个风水季，河水奔腾汹涌，瀑布气势宏伟，迎来了极具观赏的盛景。咱们去看一看。
9: 九龙瀑布群拥有独特的十级阶梯式跌水景观，丰水期水量充沛，水景视听效果震撼。水文监测数据显示，景区水流量较往年同期偏多近三成，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七月中旬。为保障游览安全，景区临时封闭部分临水区域，提醒游客依规安全游览。
18: 为了确保游客的一个安全，我们景区提前做了一些安全的一些措施。首先的话就是对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员工进行一些安全抢险急救的一些知识培训，然后我们也景区内部也成立了一个安全巡逻小组，然后我们也是24小时对景区的一个水位上涨和安全的一个巡逻检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根据气象局的一个预警，及时的对我们景区的运营出调整，来确保广大游客的安全。
5: 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这个关键词是生日快乐，咱们云南的听众您要记好了，好视力26周年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意给咱们云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王牌眼贴，无忧体验。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了干涩发痒，您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可以拨打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26年的眼贴品质。电话打得早，咱们还要限量再加赠生日大礼包，您赶快打电话把名额给占住，电话呢是400-608-699，400-608-699。像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密密麻麻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吹风还会流眼泪，甚至您感觉到眼睛是干巴巴的疼，我们就推荐您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眼贴当中啊，有人生、石斛等草本精华，您当时贴完感觉到眼睛看世界已经有了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流眼泪、模糊这些问题能够得到改善。咱们今天云南听众通通都能够去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购买，都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要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夏凉薄被，这可是周年庆专门给大伙儿申请的，平时从来都没有，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
1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

0: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1: 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产业流量与文旅热度同步攀升。随着产业经营的高频运作与文旅游览的休闲需求再次交汇碰撞，斗南花卉市场配套管理、基础设施、运维保障等相关问题也开始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的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具体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连日来，记者到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实地走访，发现市场内游客、商户、货运从业者三方诉求相互交织，产业运营与文旅游览之间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覆盖通行秩序、环境卫生、交通疏导等多个方面。市场内经营多年的商户钟小波，由于摊位随时要补充鲜花，还要对花卉进行修剪整理，经营时间内会产生很多垃圾，由于无法第一时间运出市场，只能堆放在摊位内。
2: 我们这个垃圾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清运，你看我要收到这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场地也非常窄，市场方呢又是定时来收，但是收不完，我自己想拿去倒呢，但这儿周边没有倒垃圾的地方。
1: 鲜花批发零售商户告诉记者，当前市场垃圾清运效率偏低，包装纸箱、废弃花枝堆积在摊位内或周边，清理不够及时，不仅影响经营环境，也破坏了景区整体卫生。与此同时，市场周边花多路、瑞香西街等道路路网狭窄，一到补货高峰就全线拥堵，进货货车寸步难行，鲜花补货经常延误，直接影响日常经营效率。卖花商户钟小波：
2: 花多路这一段，包括金桂街，包括这边的这条路，全部都会堵死。进来晚呢，就直接把车子停到路边上，拉货进来，我们都是我挑到晚上凌晨拉来，白天弄货进来根本就不可能了。
1: 记者在市场交易转场高峰时段看到，大量装载鲜花的手拉推车、电动三轮车在人流中快速穿行，安全隐患突出。游客表示，慕名来到 4A 级景区打卡，却要时刻躲避飞驰的货运车辆，游玩体验大打折扣。游客吴女士：
3: 那些小板车进进出出的，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我和朋友就在前面走着，确实也听到了后面的催促声，我们也尽可能的往旁边站了，但是还是就感觉它的速度非常快，然后也是从我们身边一下就是那种擦肩而过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再离近一点的话肯定是会受伤的。
1: 常年在市场拉运鲜花的王师傅介绍，市场虽然划分了货运通道，但游客经常走进货运专用通道驻足挑花、拍照购物，把作业通道挤占的水泄不通，人车动线划分模糊，现场值守管理人员不足，一旦遇上转场高峰期，他们要抢时间快速把鲜花运出运进，通行秩序确实比较混乱。三轮车司机王师傅：
4: 出口就出口了，进口就进口了，不要说是出出进进的走一个口，这样对游客、对我们商户或者我们骑车的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一边是年交易额百亿级的花卉产业刚需，货运转运效率不能耽误，一边是 4A 级旅游景区的文旅接待要求，游客安全和游览体验必须保障，大家都希望市场方能真正平衡好商户经营、货运作业与游客游览三方需求，守住 4A 级景区的管理标准。三轮车司机黄师傅：
5: 希望市场引导游客不要在通道上行驶，因为经常入场的时候那个车速比较快，流量也大，引导好之后游客嘛，他都可以有更好的体验嘛，希望市场越来越好。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昆明市城贡区区长杨凯表示，下一步将从动线疏引、环境提标、服务升级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助推斗南片区的提质改造，
6: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效，科学规范花卉的交易区和游客的旅游区，从源头上解决人货混行和刚才视频当中出现的拥挤和混乱的一些现状。我们在片区的金桂街、瑞香西街等一些重点路段也将增派执勤力量，规范整个的交通秩序。同步呢，我们将建设游客的慢行系统，通过串联花卉展览馆、花市、花拍中心到我们斗南社区以及到斗南湿地沿滇池的一些沿线的节点，那么打造我们从花市到滇池的旅游体验带。同时呢，针对视频当中所提到的环境的脏乱差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全面压实环卫一体化企业和市场主体的责任，增配人力物力，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 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7: 好，接下来呢是咱们的民生服务站。最近的这些年，医保推出了越来越多的便民服务举措，比如说有亲情账户、家庭共济和医保钱包等。不过很多人对于这几种服务有一点摸不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次性给大伙儿来理清楚，来了解一下。
8: 亲情账户简单理解就是把家人的社保卡绑定进您的手机，针对不熟悉或不方便使用自助设备手机电脑上网的人群，特别是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开发的便民服务。作为子女或亲属通用实名认证后，家庭成员的医保码就装进了您的手机里，帮一老一小挂号开药时切换到家人的医保码，即可进行缴费等医保服务，走的是家人本人的医保报销流程。
9: 亲情账户的绑定全程只需要在线上即可完成，参保人只需要进入云南医保微信小程序或者支付宝小程序，选择家庭账户管理，然后用家人进行个人信息以及参保信息的一个授权确认即可绑定成功。
8: 家庭共济则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共享，共享对象为近亲属，可以是职工医保参保人，也可以是居民医保参保人。共享后可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
9: 家庭共济只能给自己的近亲属进行绑定，比如说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如果是非近亲属是不能进行绑定的，比如说岳父岳母，或者是女婿之类的，就不能进行绑定。
8: 想用共济资金，需先进行共济备案。参保人在微信或支付宝搜索云南医保小程序，点击首页个人账户共济绑定，进入后按操作输入使用人信息，签署承诺书后提交即可完成。需要注意的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如果跨省就要用到医保钱包了。医保钱包可通过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开通，开通后可设定共济额度转移给近亲属，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近亲属在省外就医购药时，出示自己的医保码即可支付。
9: 参保人如果是接受到了家庭共济或者是医保钱包里面有钱的话，下账规则是，如果医保钱包有钱的话，先下医保钱包里的钱，然后再下个人账户的钱。如果个人账户里面没有余额或者是没有个人账户的话，他就会接着就会第三步就会下家庭共济的个人账户的钱，所有的顺序下完以后，仍然不够的部分再用现金的部分来进行支付。
0: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会通过点播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0: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7: 6月30号，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的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相关部门、爱心企业和特教院校、公益组织等携手联动，以阅读为纽带，以文艺为载体，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层一线下沉，引导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10: 今年2月1日，我国首部针对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提出， 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设施建设。这标志着保障残障人士阅读权益已成为法定义务。此次残疾人文化周活动的开展，正是对这一法治要求的积极回应，让残疾人共享阅读之乐、文化之美，是建设文化强国、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残疾人梁学斌：
11: 希望以后能够多一些活动，跟各位书友多多交流。
10: 残疾人陈春凤：
12: 我觉得就是我们都要多读书，读好书。
10: 推动残疾人参与阅读，是打破壁垒、促进融合的文明实践，是赋能成长、反哺社会的文化滋养。本届以“书香社会，阅读有我”为主题的云南省2026年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就是旨在守护阅读权益，营造书香氛围，推动无障碍阅读深度融入全民阅读大局。云南省肢残人协会名誉主席何志刚：
13: 身体的残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残疾人也可以通过学习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10: 自2010年创立以来，残疾人文化周已经陆续深耕16载，虽以周为名，实则贯穿全年，成为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提升其发展能力的重要载体。此前2026年全国残疾人文化周在江西南昌正式启动，云南省紧随其后开启全省残疾人文化周活动。启动仪式上，云南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高立生表示，将以此次残疾人文化周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残疾人文化权益保障机制，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让文化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无障碍阅读、盲人观影、艺术培训走进社区、走进家庭，不让任何一位残疾人朋友因身体障碍而被隔绝在精神富足之外。活动现场，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为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和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的孩子们捐赠绘本、书包和画笔。全国自强模范、著名口书书法家何志刚以口执笔现场创作“正己助人，服务社会”书法作品赠予中国狮子联会云南代表处。一赠一授之间，自强精神与助残善举交相辉映，尽显残健共荣的温情。云南省肢残人协会名誉主席何志刚：
13: 通过我的努力，再加上我们老师对我的关爱，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所以我希望我们残疾朋友，你们一定要相信，通过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10: 文艺展演环节精彩纷呈，云南省残疾儿童康复学校听障学生克服发声困难，现场带来儿歌串烧。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学生表演情景剧《那时此刻》，与手语歌《努力的人》讲述追梦路上坚守拼搏的故事。云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孩子与家长共同使用塑料袋、报纸等材料制作创意时装，以自信的步伐和歌声表达感恩之情。来自云南省盲人协会的全盲女孩王琦以盲文朗读原创文章《窗户》，诉说盲人眼中的人间温暖。每一个节目都展现了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昆明市民：
14: 让我们的残障人群的朋友嘛，就树立他们的自信心，更快地融入在这个生活里面，觉得这个社会的美好。
1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来自文山、大理、玉溪、曲靖等地的残疾人文创作品展位，涵盖遗绣、陶艺、木雕、麦秆画、剪纸等丰富品类。云南省图书馆带来了种类丰富的视障阅读书目，助力更多残疾人参与阅读活动。现场同步开展健康义诊、心理健康咨询、政策法律解读等便民服务。启动仪式后，主办方还将依托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开展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拓宽文化助残传播覆盖面。云南省图书馆参考咨询部主任李纯：
15: 我们有最新的设备，这个设备是朗读机，它扫描以后就可以变成音频了出来，我们再和这个机器一联动，盲人就可以通过这个机器就可以找最新的书，主要是解决盲人的阅读问题。
10: 近年来，云南省残联坚持以文化赋能为主线， 将全民无障碍阅读和文化惠民服务深度嵌入残疾人服务体系。全省各级残联组织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图书室等设施，提供无障碍阅读服务，积极开展读书分享会、公益讲座等交流活动，推进阅读活动进乡村、进残疾人服务机构、进特教学校。目前，大理州、丽江市、玉溪市、临沧市等地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残疾人阅读活动。玉溪市红塔区图书馆馆长左云前：
16: 把更多的资源、更丰富的资源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残疾人盲人朋友们。
10: 下一步，云南将持续为残疾人提供更便捷的阅读空间，搭建读书分享、文艺展演、技艺交流、成果展示的广阔舞台，积极开发和推广盲文出版物、有声读物等，推动数字阅读发展，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为不同类型的残疾人提供个性化的阅读服务，让阅读真正成为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风尚。书香社会一个都不能少，阅读有我，每一位都精彩。这场以法治为保障、以文化为桥梁的温暖行动，正在云岭大地上书写残健共融的书香答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7: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资讯。为了保障全省低保对象以及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基本生活，及时实施临时救助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2026年7月1号起，云南将提高城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省级财政持续优化支出结构，积极筹措下达补助资金138亿元，确保提标政策执行到位。这其中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768元，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指导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7008元，进一步缩小城乡基本生活保障的基本差距。此外，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贴省级指导标准统一按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3倍来确定，提高到每人每月990元。同时提高特困人员的照料护理补贴标准，按照分类分档来进行补助，集中养育儿童生活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2010元，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基本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400元。7月2号，2026年全国盲人门球锦标赛在楚雄州武定县落幕，赛事汇聚了11个省17支代表队，100多名盲人运动员，其中男子队伍有10支，女子队伍有7支。本次盲人门球锦标赛既是检验全国盲人门球竞技水平、选拔优秀后备人才的重要平台，也是2026年日本名古屋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和2028年美国洛杉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的后备人才选拔赛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7: 好，听众朋友，本期《追梦之声》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和残疾人朋友的沟通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里，我们会为您来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来敞开心扉，聊聊自己，分享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来留言。

0: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1: 在与回坤的云南省全国优秀一线代表当中啊，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了20万公里配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为把服务落实在每一次派送当中，树立起了先锋模范标杆。来了解一下。
2: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3: 欢迎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4: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2: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5: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2: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哲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3: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时刻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态
1: 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 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2: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云南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领取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2: 新闻正在发生，要闻快速浏览。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一时段您值得关注的大事要闻。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即7月1号至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今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国家邮政局7月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自2026年7月起，云南省商务厅在现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9类补贴产品，并同步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尼凡·李斯特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美国费城体育场当地时间4号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速览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
20: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2: 各位听众，这里是调频105.8兆赫中波576千赫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全天新闻纵览，我是主播大全。接下来由我带您一起听云南全景，听天下风云。首先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段金辉，22年扎根花卉产业一线，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田间地头，让一朵花带富了一方人。
3: 让我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呢，就是顺应发展潮流，

0: 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依托六统一经营机制，为合作农户提供种苗、技术、销售全链条兜底服务，彻底解决散户花农销路不稳的难题。
1: 要把等件的红色引擎装在最需要的地方，用科技赋能产业，带着乡亲们一起富。单凭我一己之力是走不远的，必须依靠党组织、花田里强劲的红色引擎，才是我们行稳致远的根本。
0: 从北京到通海，从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到芬芳的花卉大棚，段金辉把荣誉化作前行动力。
1: 下一步，持续推动品种创新，降低花农种植成本，深化联农带农机制，依托等勤服务中心和田间课堂，免费向花农推广自主品牌和先进栽培技术，让更多乡亲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0: 近日，云南省团队旅游纠纷调解中心成立并开通调解服务热线。据了解，该中心简化调解申请流程，建立标准化快速响应机制，推出申请、响应、调解、签约或分流四步调解流程。中心接到预约后立即启动响应程序，第一时间对接纠纷双方，并组织双方面对面沟通取证。经双方协商一致，当场签署协议，对无法达成一致的复杂纠纷，中心将积极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理性维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水果1.1万吨，同比增长33.2%，其中出口鲜蓝莓507.3吨，销往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1个国家和地区。随着芒果、葡萄、石榴等时令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越来越多的云果正加速登上国际消费者餐桌。中国共产党人的家风档案展开展仪式昨天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展览汇集中央档案馆及全国多地馆藏一手档案资料，以不同时期30多位优秀共产党员，尤其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感人家风故事为主线，通过200多件档案资料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仰与道德风貌。档案展是一个全国性巡展，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等单位主办。日前，云南省重大科技专项咖啡绿色高效萃取及风味保真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启动会在宝山召开，项目紧扣云南咖啡产业转型升级刚需，聚焦原料智能分级、风味靶向锁控、绿色节能加工、危害物全程阻控、个性化产品智能创制五大核心方向，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装备制造、咖啡生产企业多方产学研优质资源，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成套智能装备研发，搭建完整的咖啡绿色高效萃取、风味保真加工技术与装备体系。云南驿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是马帮通往滇西、东南亚、南亚等地的重要驿站。抗日战争时期，云南驿因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在此交汇，成为重要的交通转运站。如今，云南驿正吸引着四方游客前来探寻历史的印记。在云南驿古镇外的空地上，堆放着10多个大小不一的石碾子，这是当年修筑云南驿机场和滇缅公路遗留下来的。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村民李传富：
2: 因为当时修滇缅公路，还有我们云南驿机场，那条件相当艰苦，不也得大石机盖，也不得摇路机。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建楼的办法，用水泥干石块、石头、沙子做成了这个大型的石碾子。
0: 云南驿机场始建于1929年，初期规模200多亩，定位功能为商务机场。1937年7月7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云南驿机场转为军用机场进行扩建。1929年至1945年，云南驿机场先后历经5次续修扩建，民工出动工时上百万个。当时修建机场基本依靠人力，从祥云、宾川、微山、南华、大窑、姚安等地应征前来数以万计的各族民工，采用人力挖土、运土、运石和人力拉大石碾子夯压机场的方法，以艰苦的劳动奋战在云南驿机场。李传富：
2: 这个大石碾子它怎么操作呢？它还有一个架，一个叫两边石，它双的双有的大毛水，大毛水呢就是它前可以拉，后可以拉。每一个石碾子要3到40人拉。

0: 为了阻止扩建机场，日军对云南翼机场进行了狂轰滥炸，民工一边修建机场，一边还要躲避日机的轰炸。据有关史料记载，在1938年至1945年扩修抢修云南翼机场期间，日本侵略军先后约20多次出动大批飞机偷袭轰炸云南翼机场及附近村庄，炸死炸伤数万民工及村民。其中最惨烈的是1943年4月26号的一次轰炸。李传富，
1: 他拿了13架这个日本飞机，这个那天轰炸的是我们警报兵及时的发出了这个修机场的这个公告，他死伤是2000多名。
0: 1942年，日军切断了滇缅公路的运输线路，陆地运输被迫停止，中美两国政府被迫开辟驼峰航线，云南翼机场就是这条航线上最重要的中转站。如今站在云南翼机场旧址，机场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等设施已难觅踪迹，只有机窝掩体还隐约可见其轮廓。李传富，
1: 这个机窝呢是飞机的掩体，它是用了藏飞机，把飞机就用牵引车牵引到这个掩体里面，上面盖上防护网，就是防止日本飞机来抓那些弹片逃走。
0: 抗战时期，美军援华第14航空队的五个空军作战运输后勤保障单位进驻云南翼机场，当年数百架次飞机轮番起降在这块机场上，国军盟军共数万人日夜为抗战而奔忙着，云南翼机场成为驼峰航线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李传富，
1: 在最繁忙的时间，他平均每2分钟就有一架飞机给起降，在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他运送了80多万吨的这空中物资，有力的支援了我们的抗战。
0: 如今，每年仍有大量游客走进云南翼镇探寻历史印记。云南翼人民政府古镇保护管委会办公室工作人员李琴燕。
2: 我们开放的时间呢是差不多是每天1点整到下午5点左右，从元旦到现在超过20000多人了。
0: 日前，记者从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了解到，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滇东南地区首个加入该网络的自然保护区。至此，云南省已有8家单位加入该网络。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跨红河州、蒙自市、个旧市、平边县、河口县4个县市，是云南省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在北回归线上的明珠。文体方面，2025至26赛季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3-4名决赛亚冠军的决赛将于7月10号至11号举行。云南省商务厅及昆明市商务局围绕赛事推出球迷消费券大礼包、彩云市集升级版、全市域第二现场3大促消费举措。消费券方面，决赛开赛后通过云闪付发放30000元汽车消费券，购买20万元及以上新车可直抵。7月7号至11号，每天10点通过抖音发放美食、美素、美物3类5折消费券，设满300元减150元、满200元减100元、满100元减50元3档。7月11号至26号，面向全国发放第4期彩云电商消费券。决赛期间，升级版彩云市集将在昆明拓东体育馆亮相，展示云茶、云咖、云果、云花等产品。上义街、南墙街等核心街巷延伸为全域消费矩阵。昆明市还将在同德广场等商圈打造第二现场观赛点，联动300余家商贸企业推出票根福利。南墙街、云坊等夜间消费聚集区推出观赛套餐和夜宵集市。昨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打响，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河南俱乐部彩陶坊。上半场比赛，河南队抓住玉坤后防线注意力不集中的失误，攻入一球。下半场，玉坤经过调整后，进攻端有所起色，由布尼亚明、克莱伯连入2球，反超比分。最终，玉坤主场2-1战胜河南队，成功终结球队近4轮不胜的颓势，收获难得的3个积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稍后的时间进入到一段广告宣传，在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为您继续播出。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

0: 五音南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曼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节目，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消息。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起，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含800公里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2026年7月5号以前不含7月5号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2026年7月5号以后含7月5号进行变更，不再退还已收取的燃油附加费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今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记者7月3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体系在多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完善。下面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4: 新华社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首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等7方面重点任务。规划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记者7月3号从财政部了解到，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

0: 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7月3号，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三艘船以及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据介绍，此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洋壳动态演化等国际北极前沿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并联合俄罗斯、德国等国科学家开展协同作业，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保护北极、开展北极治理提供科学支撑。
1: 国际方面，泰国警方3号表示，其自主开发的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与联动数据库系统已正式启用。该系统支持各执法机构实时同步犯罪地点定位、涉案 IP 地址、资金流转链路、人员信息档案等4类核心情报，同时配套全流程办案功能，涵盖涉案人员信息更新、犯罪活动轨迹追踪、涉案资金溯源冻结、犯罪团伙证据归集、跨国救援调度、受害人员救助对接等功能，将助力各国高效开展协同调查和跨境执法行动。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韩国男子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之后，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韩国政府3号宣布成立一个新机构，推进足球改革。据韩国媒体报道，这一机构名为 K 足球革新委员会，由韩国队前队长、球星朴智星和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崔辉勇共同担任主席。委员会将就如何提升韩国足球竞争力展开讨论，包括管理体系、青少年培养和技术革新等领域。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节目的最后，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白天，具体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省会昆明阵雨18到25摄氏度，宝山阴转阵雨19到27度，楚雄阴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小雨15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23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丽江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玉溪阴转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刻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1: 岁月砥砺，时光如梭，
2: 他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1: 草木漫发，春山可望。
3: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 跟随李丹的脚步，一起去寻访那些红色记忆。
4: 这有一群顽强的战士，正不屈不挠地在坚持着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主义。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1: 红色旅游既满足了人们出门旅游的需求，也满足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同时还带动了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与您一起重温峥嵘岁月的红色旅游路线，跟着李丹走云南。

以翠湖为圆心的红色文化资源齐聚周边，陆军讲武堂、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闻一多先生红烛文化艺术走廊等十多处红色资源。为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近年来昆明市五华区重点打造了翠湖党建示范圈，依托翠湖周边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把红色资源融入城市基层党建。昆明人以云南陆军讲武堂为殊荣，外地的游客打车时如果问上一句，昆明有没有什么必须要去的地方呢？出租车司机一定会说讲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成了昆明的一张名片，更准确地讲，应该是云南的名片。昆明城中心著名风景区翠湖西岸成华堡这块土地上，有着一幢米黄色砖木结构的四合院两层建筑，而这儿就是陆军讲武堂。置身于讲武堂，你似乎还能感受到那时热血青年的铮铮铁骨，青年们在这里实现自己的抱负与理想。讲武堂内室厅堂现已变成讲武堂的文创书吧，贴墙的西式吊灯与屋外的阳光交相辉映，脚下踏着复古红色的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云南陆军讲武堂建于光绪34年，旧址位于昆明市翠湖西成华堡。今保存的讲武堂主体建筑为走马转角楼式的二层砖木结构，东南西北四楼对称衔接，呈一方形四合院，占地约1.44万平方米，东西楼各长约119米，宽10米。南北楼各长约116米，宽7米，高均在12米左右。南楼中部的月操楼高约115米，宽13米，规模宏大。2017年12月2号，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单，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在天津的北洋陆军讲武堂和创办于1908年在奉天的东北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193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被改编为中央陆军

军官学校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值得一提的是，保定的讲堂、云南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所谓云南的操场，是盛赞云南讲武堂的操场大，可以容数万人之众。可更主要的是赞扬云南讲武堂的操场训练的艰苦严格程度，在3所学校中首屈一指。一个学校办得成功不成功，这归根到底要看他培育出了什么样的人。朱德、叶剑英也出自其中，将帅摇篮的美誉再贴切不过。除此之外，3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4个国家的5位重要领导人，这在中国近代的各个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

您现在听到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军歌，歌中是这样唱的：风潮滚滚，感觉那黄师一梦醒，同胞四万万，互相奋起做长城，神州大陆奇男子携手去从军，炼铁肩担重任，壮哉中国心，中华男儿要凭那双手撑苍穹，睡狮昨天醒狮今日，一夫振臂万夫雄，长江大河翘首昆仑，风虎云龙，泱泱大国取多宏，皇帝之意天骄子，红日中国心正当中。

没有先人的砥砺前行，哪来我们今日的春光灿烂？用好红色资源，为党史学习教育升温加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吸取奋进力量。

云师大121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环城北路58号云南师范大学校内，正式成立于1982年11月27号，一直到1985年11月，名字叫121运动陈列室，在1945年121惨案中牺牲的余载、潘岩、李鲁莲、张华昌四烈士墓，于1946年3月17日建成。同年7月，在四烈士墓前又建起著名爱国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的衣冠冢。同年5月，西南联合大学复原北返前，在四烈士墓西侧建起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红军长征科杜纪念馆位于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科杜镇丹桂村，该馆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而修建的。这个馆主要包括中央红军总部长征驻地旧址、总参谋部作战室、

0: 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朱德等同志长征路居丹桂村的休息室及烈士遗物。展馆内运用多媒体声光手段，以影片、视频等方式真实再现当年红军长征史事，并将当年红军使用过的马灯、草鞋等实物陈列布展。1983年，纪念馆被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被确定为省近现代史及国庆教育基地，1997年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皎平渡位于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北部皎西乡皎平村，西岸崇山峻岭，悬崖峭壁，是云南与四川之间的主要渡口之一。为纪念红军抢渡金沙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省委省政府把皎平渡列为云南省国情教育基地和文物保护基地。皎平渡口现建有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纪念馆等设施，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再带您去了解抗战胜利纪念堂，它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光华街北，原清代云贵总督署，辛亥革命后，也就是1911年，省立优级师范学校云瑞中学旧址。1945年7月，地方政府计划建为云瑞公园，并设置了纪念龙云功绩的至周堂。1946年7月，改称抗战胜利纪念堂，1947年初竣工。堂内有礼堂、过厅、小会议室、办公室、舞台等，其中礼堂约可容纳1500人。建筑飞檐翘角、屋脊、斗拱、门窗、廊柱等均具民族建筑特色。根据国务院关于核定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胜利堂正式更名为抗战胜利纪念堂，占地面积28.12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前走，您将会看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光华街中段，前面是云瑞公园，后面是抗战胜利纪念堂。纪念碑所处的位置是昆明传统的政治经济核心区。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前正中镌刻邓小平所提的8个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金字行楷，清秀雄毅。碑后题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解放云南，保卫祖国边疆，建设社会主义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昆明市五华山北面的水晶宫红花巷4号和小梅园巷3号是朱德旧居，建筑内部陈列有朱德生平事迹展览，对外开放。1983年7月19号，五华区人民政府批准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12月2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列为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中共五华区委决定把这个地方作为五华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也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启军。在一段烽火岁月中，

很多的名人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了西南地区的昆明，并在这里谱写了一曲令人难忘的篇章。今天就带大家了解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不只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著名学者，更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斗士。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等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并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昆明五城路福寿巷三号，这是闻一多先生第一次来昆明时的居住地。这是一条很浅的巷子，零星分散着几户人家。当时的生活条件有限，加上社会的动荡，闻一多除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课程外，他还到中学兼职，还通过雕刻图章以补充生计。闻一多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拮据但充实温馨的时光。闻一多在昆明的事业是教书育人，但作为教授的他平日里埋头书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一直不忘用心传播知识。不管是演讲还是讲授知识，闻一多在当时都很受学生的欢迎。闻一多将自己的见解和知识用以身作则的方式告诉了他的学生。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他带领着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最壮丽的青春之歌。因为闻一多，昆明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内还保留有闻一多先生的雕塑，他的教育理念、他的爱国情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抗战胜利后，闻一多积极参加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爱国进步人士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杀害，闻一多悲愤交加。那时的他正处于危机时刻，很多同志朋友劝闻一多要少出门或者离开，但是他并没有。1946年的7月15号下午，闻一多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演讲针针见血，动人心魄。最后慷慨激昂的那句“正义是杀不完的”，正义永远存在，成为了不朽的名言。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倒在了昆明的西仓坡6号巷子里。他为了祖国的和平，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了春城。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除了朱德、讲武堂毕业的一大批滇军将领浴血奋战，建立了不朽功勋，第三军军长唐怀元、师长寸信奇率部血战中条山，两人壮烈殉国。第七十六军军长王甲本在湘桂战役中英勇牺牲，卢汉指挥第六十军血战台儿庄抗战八年，数以万计的讲武堂毕业生为抗

抗日救亡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辛亥重九起义、护国讨袁之战、护法与靖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这些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闻名的战事里，都有讲武堂毕业生血洒疆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强国之梦与正义之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精髓，融入现代中国军人的血脉。好了，这一期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大家好，我是中国联通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田军。7月9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就您关注的人工智能、乡村振兴、惠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0: 好嘞，我走啦。
9: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0: 妈，发烧好难受。
9: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1: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9: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1: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9: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1: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9: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0: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9: 嗯，不错。
10: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1: 行，好。
10: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9: 用爱温暖时光。

0: 现在时间0:13。
1: 等不到你。
0: 接下来呢，要推荐到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作品，名字呢叫《克卜勒》。可以说这首歌是让人非常的惊喜，编曲当中加入了电波干扰的音效，就好像是从太空中发出来的声音，之后再用吉他、鼓和弦乐饱满的包装，也为这首歌的曲调投射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等我们老了，就一起去南方的小镇生活，养一只小狗，发呆到日落，每天走一遍同一条小街，院子里随着季节变化种植着各种颜色的花，手腕上戴着年轻时你送我的链子，心里住着我们因为每件小事笑出皱纹的样子。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乔晨，一首不说。

生命中你我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或许都将成为驿站，成为过客。理想喜欢追忆，喜欢回顾，喜欢不忘记，如今却发现深刻在心底的那些东西早已经在他们的时间里化成遗忘。不要追想太多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你会快乐很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杨坤，一个熟悉的声线。

很多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分享的歌曲来自周笔畅，一首《慢慢》。

那现在时间是0:46。经典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王若琳的《偿还》。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今天老歌继续为你奉送，来听周华健这首《问》。

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来分享到这首阿哲的《牧羊人》。

绿芽呢最体现生机，所以古人经常在膳食中选取芽类来作为食物，比方说像香椿芽、黄豆芽、绿豆芽、芦膏、竹笋等。为了顺应甘应于春、主生发这一大自然的特点，还可以进食一些桑叶茶、决明子、菊花茶等等。接下来听到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于梁咏琪。

那现在时间是1:15。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总是畅想美好的未来，却抵不过一个努力的现在；总是照顾每个人的感受，却注定让自己不好受；总是习惯了将就，才会变得没有理想和追求。你只需努力，剩下的交给时光，从量变到质变，虽然不会立竿见影，但是一定会渗透在你长长的人生岁月里。

人生山暖水暖，当我们相遇的那样一份暖意，便是一生的欣喜。或许人生有太多的东西不能够拥有，但是只要我们心存希望，美好就在前方。其实最美的邂逅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来听听这首《我最摇摆》。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接下来分享这首《我只在乎你》，来自于彭佳慧。

对于友情呢，相信是日久见人心吧。时间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可以揭开人的真面目。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别人笑脸背后是否藏着一把刀子。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陪你走过那些风风雨雨坎坷的岁月。任何的流言蜚语都击不倒的朋友才是真的来之不易，好好的珍惜吧。送上李志廷的《岁月轻狂》。

考验。谈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送上这首，有没有来自于小多？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接下来听到萧亚轩所带来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送上他的歌，现在以后。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分享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有一些感情可以修成正果，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庆庆。

直到现实狠狠推一把，跌到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弹起民谣，总不由得又会扯上诗歌。在民谣或是诗歌的世界里，他们本来就拥有着共通之处，对于韵律、节奏、美感的追求。无论是诗人还是民谣歌手，都将其奉为自己创作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送上爱情发的光，来自于

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的身上变化，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去体会。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闭上眼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下一支音乐和你一起分享黄龄的

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写岁月可回头。一起来听张宇的歌曲《曲终人散》，感受这样的烟嗓。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接下来听到这首《勇敢》，来自于张惠妹。

0: 以前我们那个小心灵哦，总是会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安全感。哪怕呢，就是我们内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都会呢，会觉得是一个打扰到别人的事情。其实呢，那种心态大家都在青春期呢，好好的经历过一把。
1: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徐佳莹，一首《哭泣哭泣》。

0: 想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幸运数字，比如说你的车牌，比如说呢，有些人现在穿的身上的衣服啊，上面可能会有一些 logo， 就是数字，你都会把它穿在身上或带在身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就是莫名的喜欢这些数字，它就是你一个潜意识当中的 lucky number。
1: 接下来听到一首《送你一匹马》，来自于金志文。

0: 现在时间4:13，来听到观者所带来的领悟。
1: 我只是正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2: 我以为

很多东西我们以为呢是情之所至，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事物也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当我们进入到一个不是特别适应的生活节奏，从本来两个人的世界恢复到单身，那可能呢这样的生活你可能就需要练习一下。那这种练习是每天都是给自己一个信念，觉得自己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是你。

很多事情呢，当我们已经学会了怎么来保留自己的位置，就会想办法呢，其实没有必要去拆穿。或许我们早就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可是拆穿了，也许对这个事情呢，没有太多的好处。就像呢，你可能有一个伤疤，你结了痂，你把它揭开，不一定对伤口会有好处。听到孙露的光辉岁月。

每个人的生活当中都希望希望，当一件事情看不到希望，你可能只能冷处理，或者说你只有放下。虽然呢，有的时候勤奋的问题让你放不下，可是如果别人带不给你希望，那不如就重新来找一条路，尽管可能会有一些艰难。

不管呢，其实工作太过于忙碌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在每一年规划一到两次的这个旅行。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你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世界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那一些日常，还会有很多你想要去看到的风景，对不对？好像有点押韵这个高晓松的那句话啊。听到这首《终于等到你》来自于张靓颖。

似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

0: 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3: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5: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6: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15五”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6: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6: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 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5: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4: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6: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4: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6: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4: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7: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4: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8: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9: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8: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9: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 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0: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1: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0: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2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2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2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 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2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7: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2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 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5: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5: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6: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昆明阵雨，17到26度。
1: 欢迎收听浩宇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云南部署打好产业转型攻坚战，从5个方面发力，加快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全省各地以滇超联赛聚人气、拓市场，持续转化赛事流量，释放消费潜力。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带领群众苦干实干，绘就边境村寨安居乐业幸福实景。
0: 进入主汛期，云南各地落实1262机制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铭记嘱托担使命，踔厉奋发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从机关单位到基层一线，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云南各族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一致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坚决落实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德兵：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的重要文献，是中国共产党继续奋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知征朝夕、顽强拼搏的不懈奋斗中，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龚建平：
4: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团结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将继续用心用情架好这座连心桥。
2: 云南省总工会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扎晓文：
5: 百年党史印证，党始终心系劳动者。我深刻领悟到，服务职工、心系群众，就是工会工作的根本初心。做好职工帮扶服务工作，就是把党的温暖送到职工群众身边。
2: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直属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杨腾俊：
6: 为人民服务，它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使命。作为一名工信干部，为企业纾困解难就是我们的使命。
2: 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采后管理部工作人员张英：
7: 总书记反复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花卉与产业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园区工作虽平凡，却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大梦想。
2: 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金龙社区第一支部委员何文喜：
8: 我们社区在党的带领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家生活越来越好了，老人看病有了保障，小孩上学条件也很好，这些都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
2: 旗帜指引方向，核心领航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玉溪市委党史研究室玉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方永云：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高屋建瓴，中国共产党人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必将传承，绝续奋斗的 五个必须，我们必将践行。
2: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师张晓宁，
10: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这一特质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何以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提升战略主动，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党委书记、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汤晓红。
11: 总书记的讲话不仅是对我们基层党建和社区工作的领航把舵，更是我们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行动指南，不断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把各项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民警高艳平。
12: 总书记讲话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让我印象尤为深刻。我们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以更加务实的作风守好西南大门。
2: 打铁必须自身硬，赶考路上不停歇。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省投资促进局信息数据处副处长李忠先。
13: 工从为治，业管为情，我们将聚焦四加五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精准对接优质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项目前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
14: 继续要发挥好我的这个党营新风模范作用，把这些汇集精神也融入到今后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做好传帮带。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燕山县平远镇田心社区党委书记、区委会主任马如坤。
15: 以党建引领带领我们的基层治理，开展好我们社区的各项工作。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宁洱县同兴镇纳科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泽。
16: 壮大我们的特色产业，办好我们的民生实事，让我们的纳科里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更红火。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省宣威市西宁街道境外明德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雷应飞。
17: 正面精神，然后再接再厉，然后更好的服务乡村孩子。
2: 共青团云南省委学校部部长林峰。
18: 动员全省青年学生扎根基层实干建功，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2: 云南白药集团健康品事业群健康产业园区党支部书记倪丽。
19: 筑牢我们的战斗堡垒，带领大家持续的推进微小型的创新型技改项目，然后推动和落实我们降本增效。
2: 昭通市巧家县玉屏街道滨江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玉。
20: 我们牢记嘱托，从产业、旅居、智慧、治理三方面推进后续工作，写好移民安稳致富的后半篇文章。
2: 楚雄市怡海街道栗子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中花。
21: 我将始终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聚焦居民急难筹办，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2: 大理州祥云县刘场镇王家庄村党总支书记王汝学。
22: 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要大力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创造红色基因，继续红色血脉。
2: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乡优乐村委会八朵村小组组长泽白。
23: 我们将把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实行做好乡村旅游，做优特色产产业，推动基诺族非遗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带动村民们稳步增收。
2: 怒江农村商业银行贡山独龙江支行职工龙家和。
24: 我们要继续传承背包精神，把金融服务背进深山送到田间，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为独龙江的乡村振兴贡献金融力量。
2: 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构建具有云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17个领域任务之首，凸显其全局性战略意义。围绕这个目标任务，全省将从5个方面发力，抓好各项重点工作。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0: 十四五期间，云南聚力发展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绿色能源、硅铝新材料等产业蓄势崛起，高原特色农业、文旅业态焕发全新活力，立足5年积淀的发展底气。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绿色铝、硅光伏、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资源型产业，深度锻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郭金华：
1: 聚焦盐链强链提质升级，推动绿色铝向精深加工和终端制造延伸，推进硅光伏提质升级，拓展光伏加的应用场景，推动磷矿资源有序开发和高效高质利用，建强滇中稀贵金属集群，打造战略性有色金属产业基地。
0: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晓明：
3: 提升铝铜的就地加工转化率，